0: 笑话，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议题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1: 记者徐川报道。6月25号，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汉末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活动现场墨香清雅，氛围庄重浓厚，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挥毫抒怀，大家紧扣青联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青联诗词、经典名句，一字一句彰显青联操守，一笔一画传递清风正气，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修身律己、廉洁从政，把青联作风融入工作点滴，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文化力量涵养党风政风，温润社风民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青联文化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25号，滦平县组织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演练立足山区防汛实际，聚焦暴雨引发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险情，坚持实战导向，不设预演流程，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合参演。本次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达到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格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搭建多级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前方指挥部，细化各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联动高效，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应机制。演练全程紧贴实战，环节完整。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通过卫星电话对讲机上报灾情，同步启用手摇报警器、铜锣、人工喊话等传统方式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火速奔赴受灾区域，快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快速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有序帮扶转移群众，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安全，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后，工作人员设立临时安置点， 有序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血压测量、健康体检、问询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演练流程规范，环节紧凑，高度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了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的

0: 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我县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县域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实战基础。滦平县水务局三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1: 通过此次三队防汛演练，下一步防汛指挥部将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总计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韦严奉命连败了15阵，一直啊把这位乌格洞主兀子谷给引到了盘蛇谷。韦严呢带领着人马就败到这个谷里去了。这时候洞丁来报说，洞主啊，西蜀军不见了。嗯，兀子谷一愣，这魏延哪儿去了？说已经带到这谷里去了。哼哼，说明他是无路可逃了。现在这兀子谷啊，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杀败了魏延15阵，夺了7座大寨，树林子深处那些旌旗呀、即便是诸葛丞相设的埋伏，但是我也没上你的当，你也奈何我不得。现在魏延跑到这谷里去了，还追不追他呢？等一等，待我亲自来看看。兀子谷要看什么呀？他要查看查看这地形。当他站到谷口这会儿，往里边这么一端详，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学问了半天呐。兀子谷有点放心了。放心什么呢？这谷里边光秃秃的大石，什么也没有，树木啊花草都没有。自己是本地人，曾经在这儿走过几次，那干嘛还要看呢？万一诸葛亮要在这儿设埋伏呢？作为这位洞主啊，由于是孟获的提醒，他随时都得想着这埋伏，可别中了诸葛亮的计。看了半天，这地方啊根本藏不住人。这时候跑过一个洞丁来，启禀洞主，我看见了前面啊有好几口大柜子。什么？兀子谷一愣，你看那柜子像是干什么的？我瞧着好像是装粮草的。哦，兀子谷乐了，怎么呢？这不用问，那是魏延丢下的，让我给追的呀，什么他都顾及不得了。不要理他，来，咱们进这盘蛇谷去捉拿魏延。兀子谷啊带着他这些藤甲军就杀进盘蛇谷里来，追呀追呀。

0: 追了半天呢，眼看都快接近谷口了，也没看见这魏延在哪儿。魏延呢，已经顺盘蛇谷前面绕出去了。兀土还往前追呢，忽然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哗啦！我把兀土给吓着了，这什么呀？这是？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那滚木雷石噼啦啪啦用两边的这个山坡上往下滚呐，一下子就把前进的谷口给插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赵云奉丞相之命镇守着盘蛇谷的前边这条道，这条道不是通往三江城的吗？丞相告诉过赵云，只要你一看藤甲军进了这盘蛇谷，你就把这山口给我封死。所以滚木雷石一齐下呀，藤甲军过不去了，只得呢就得把后队变为前队往回跑。这往回跑啊，这盘蛇谷后边也有人把守，不是那洞丁已经看见那几口大柜了吗？他们没理会儿，以为那是西蜀军装粮草的柜子，哪是啊，里边全都装着硫磺焰硝呢。马岱在盘蛇谷的后边把着呢，丞相也是那么吩咐的，说是等着藤甲军进这个盘蛇谷的时候，你不要阻拦，别管，悄悄的就在那会儿埋伏着，全把他们放进去，等他们一回来，你就想办法呀，把这大柜点着，通过这大柜呀，那不是地下还埋着一千根竹竿子呢吗？感情那竹竿子里边啊全都是药碾子，把那药碾子点着了之后，地下埋的都是火炮，怎么才能把那竹竿子点着呢？就在这盘蛇谷后边的两个山峰上埋伏着好多西蜀军，把火把点着了一块往下扔啊，就把这大竹竿子点着了。这竹竿子一着，呼，地下像千百条火龙盘旋似的一样，紧跟着这些火炮就着了，嘚哒嘣啪，上边的火把再往下这么一扔，有的藤甲军身上就起了火了。哎呦，这一招啊，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灭这火呀？这连一个水珠都不见，连土都没有啊。说土也能克火呀，这就是土地搭的滚也行，底下是沙石，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呐、啊。呵，这一烧，前面的藤甲军被烧着了，他们就往后边跑，后边的这时候正往前面拥呢，他们自己这一撞啊，也不知道又着了多少，这藤甲线往下拖都来不及了。你想那玩意儿是藤子做的，用油浸泡了多少年，干的都咯嘣咯嘣的了，沾个火星都得着啊，何况这千百只火把由上往下扔，大竹竿子着了，地下是火炮，再把那十几口黑漆大柜里的硫磺焰硝往下这一撒，哎呀，整个这盘蛇谷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片的火海了，烧的这些藤甲军是哭天喊地呀、啊，那可真是上天没有路，陆地都没有门了。这时啊，兀头谷站的那个地方傻了，他在想啊，我进盘蛇谷之前呢、啊，我心里合计了半天，这盘蛇谷里头既没有树木也没花草，这地方根本设不了埋伏啊，我才敢进来的。哎呀，万万也没想到啊，感情诸葛亮在这儿放这么一把大火，难道说把我这所有的藤甲军就得活活烧死在此谷不成？他可真急了，急有什么用？瞪眼看着烧，眼看着他那甲也要着了。忽然间兀土想起来，哎，这盘蛇谷正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小道，干脆我从那儿跑吧。 你们死为我了呀！他把那藤蛇棒这么一摇啊，这些藤甲军都乱了套了。可有人听见了，听见洞主在喊，那咱们就跟着洞主跑吧。也没听明白他喊的是什么，就奔这条小道来。只有这么一条生路了，可是这小道这儿，有重兵在把守。这地方广是那干柴的柴草车，就放着一千辆，柴草上边撒满了硫磺焰硝。这把火要点起来呀、啊，可以能把天给烧糊了，那是夸张啊。反正能把山石烧裂，你这么说得了。以乌土谷为首的他这些藤甲军，一个也甭想活了，都得烧成灰。谁在这把守着呢？小将张仪。张仪已经听到禀报了，说是乌克洞主乌土谷带领的藤甲军呐、啊，呵，身上冒着火苗，脑袋上顶着黑烟，奔咱这儿跑来了。张仪一听，他来得好，给我准备好了，看我的手势行事，只要我这手往下这么一落，你们就给我点火。遵命。哗，这小校全都把架子拉开了，引火之物准备在手底下，眼睛就盯着张仪那胳膊。张仪手里头拿着一面小小的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把牙一咬啊，立起双眉，瞪着双睛瞅着，眼看那旗子就要落下来。这时候由他身后风风火火的跑来的一个小校，一把就把张仪将军给抓住了。哎呀，将军，把张仪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将军呐、啊，您可不能点火呀！什么？张仪愣了，他以为他耳朵听错了，不能点火。是啊，谁说的？丞相有令。哼！张仪砰，一把就把这小校给薅过来了。张仪将军的眼睛都红了。因为什么？这什么时候？这是置敌于死地，眼看就要让敌军全军覆没的时候了。你胡说宰了你！将军请看。砰，那小校把大令举起来了。张仪一看令箭，呀，嘿嘿，怎么办呢？一点办法没有，只得撤兵。这柴草车怎么办？张仪传令，都别动了，全放着，给我撤。唰，带领军校撤走了。嘿嘿，这叫网开一面。诸葛丞相，这令传的好啊，丞相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丞相设这个计的时候也没想到这火这么厉害。丞相自出茅庐以来多次用火，也没有这次这火这么大，烧得这么凶。如果要把小路埋伏的柴草车再点着啊，这些藤甲军就得全部成为灰烬。诸葛丞相心头一软，派小校给张仪传令，让他从这小道这儿把一部分藤甲军放走。哎呦，这一令可是功德无量，乌土谷啊和些藤甲军就从这小路这儿逃了命了。他们逃出小路的时候才发现，小路两旁有无数辆的柴草车，车上撒着硫磺焰硝呢。乌土倒吸口冷气，这要把这些柴草全点着了，我们一个也甭想出来了。哦，乌土明白了，这是诸葛亮有意放我等逃出盘蛇谷。他脱去藤甲 望空一拜，把手中的腾蛇棒也扔了，带着些亲信洞丁和一些藤甲军是远遁他方啊。吴克栋也不回去了，孟获也不见了。盘蛇谷一把大火，火烧了藤甲军，这把火直烧到鸡鸣五谷。孟获呢，孟获呀，在兀土谷夺来的那最后的那寨子里那歇着呢。您看他好像是歇着，实际呀，孟获那心里乱极了，他替兀土担心呢。我几次告诫你别再追这魏延了，他还往前追，这要是中了诸葛亮的计可怎么办？你说中计呀，可还夺了这么多的大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启禀南王，外面有兀土洞主好多洞丁前来求见。什么？孟获一路叫他们进来，从外边好给叫进一大帮来。这些人跪倒在地，孟获大吃了一惊，怎么了这是？难道说洞主有险吗？没有，实不相瞒南王，我家洞主兀土已经把诸葛亮给困在了盘蛇谷，不过呀，他带去的人马太少了，想请大王您助一臂之力接应接应他。哎呦呦，孟获长出一口气呀，我谢天谢地，兀土的藤甲军在盘蛇谷感情把诸葛亮给困住了，太好了，带我亲自去看。他让他夫人祝融和他的内弟镇守这大寨，孟获呢带着人就来接应兀土谷来了。来到盘蛇谷这天亮了，孟获用鼻子这么一闻，不对劲儿，这好像烧什么来着。再一看呢，兀土里边烟雾弥漫啊，我再看看。他催马到了这谷口这儿，探头往里一瞧啊，孟获是拨马就跑。怎么回事？不对，哪是困住诸葛亮啊，是诸葛亮战败了兀土谷，我上当了。他刚把马拨过来，左右杀过来两员大将，左边啊是马岱，右边是张仪。张仪自从在那小路上把人马撤出来之后，这火没点起来，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现在看见了孟获了，干脆这气我就在你身上出得了，催马过来战孟获。两员大将战他一个，孟获现在心有点乱，他倒不是说敌敌不了这两员将，他也无心恋战，赶快夺路而逃。没跑几步碰上魏延了，孟获一看我不打呀，还是往下败，连连败下这么三四阵来。只见前面有一哨人马，在这人马队伍正当中有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冲着孟获点点头啊，孟获，今朝你还往哪里逃跑？哎呀，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嗨，我跟你拼了吧。慢着，他那小车前面有没有陷马坑啊？就在孟获这一犹豫这功夫，由后边抽过一刀杆来，这刀杆是斜肩带背，谁抽的？马岱，那可真是抡圆了给了孟获来一刀杆呢、一下子就把孟获由的鞍桥上给掀下来。过来四个小校，像猛虎一样，一饿虎扑食到跟前，嘁哩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捆起来了。感情这时候啊，西蜀军校已经由打那大寨里把祝融夫人带来洞主全都给捉住了。西蜀军校打扫战场，诸葛丞相进兵乌合洞，到这儿来扎下大寨，丞相升帐，他这才对文武说明这次仗是怎么打的。
1: 按现在的话来说呢，这叫总结经验呢、啊。丞相在传令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盘蛇谷设埋伏的时候，

说了几次，福尔过来如此这般，好多将校都不知道丞相怎么吩咐的。现在打了胜仗了，应该对大家讲一讲了。说我传令在树林深处假设埋伏，也就是说虚设旌旗，实际没派多少兵。那是为什么呀？我是为了迷惑呀，这个兀突谷。那是一个疑兵之计，就是为了疑其心。我让魏延将军连连往下败，这很难为魏文长啊。哪有那么大的个大将一连败15阵的？你不败15阵，不弃这七座寨，那么这个兀突谷他率领着藤甲军绝不能追你到盘蛇谷。这我是为了坚其心呐。开始啊，魏延打了一个败仗，我领着几员将出去看了看，我才发现了这个盘蛇谷。我看这地方地势非常好，也没有树木，也不长草，此地正好用火呀。我才让马岱用这十口大柜装起了硫磺烟硝，还有那么多的竹竿子，又在地下埋了好多火炮。我让子龙挡住去往三江的这条大道，不让兀突谷从这会儿冲出去。兀突谷的人马一到，我就让子龙啊用滚木雷石把他前进的路给他查死。随后我又在小路那儿让张仪摆下了好多柴草车。我本想啊，把这兀突谷的藤甲军是一网打尽，前边有子龙拦截，后边有魏延和马岱断了他的归路。如果这三面再一举火，那么这藤甲军呢，一个也甭想跑了。我要不用火胜藤甲军，我们打不了胜仗。怎么见着呢？这藤甲军太厉害了，他穿的那藤甲刀枪不入，谁也不怕呀。把这甲脱下来扔到河里飘着，那众军可以在上面坐着，也可以在上面躺着，这还了得？可是我想过了，利水者必不利于火呀。因为他那藤甲呀让油浸过，那玩意儿是见火就着，你别看他不怕水，但是他必定怕火。我原本想啊把藤甲军全部烧死在盘蛇谷，可是我登高这么一望，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这些人是无辜的呀。老夫和众位将军这一次领了圣旨来这儿平定南中，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主要是为了使南中这一带平稳下来之后，我们好去讨伐中原。那么这地方怎么才能平静呢？要想南中平静，必须是南人心悦诚服啊。为此啊，我才让张仪撤了兵，没点那些柴草。哦，张仪是连连点头，双挑大指，称赞丞相。众将是异口同声啊，拜服丞相神机妙算。这时费祎过来了，回禀丞相说，孟获夫妇我们已经捉到了，不知怎么样处置。丞相吩咐了几句，费祎是点头称是啊，赶忙由打大帐里出来，吩咐一声把孟获押入别营。就在这大帐旁不远有一座帐子，把这位孟获呀给送这儿来了。孟获呢，现在他的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滋味，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是苦辣酸甜咸都有了吧。他那眼睛瞪得挺大，但是呢目光比较呆滞啊，现在呀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是没看见什么。反正人家推着他走啊，他就迈步走，来到这帐口这扒一条帐帘，他进来这么一看，啊，一下子孟获愣在这儿了。
他以为啊，这是诸葛丞相的中军大帐呢。不是，帐子里边收拾得非常洁净啊，高摆酒宴，屋子里边只有两个人，一位坐着一位站着，坐着的那位是他的夫人祝融，站着的那位是他的七弟带来洞主啊。带来洞主这么一瞧，哟，姐丈，您也让人给推这儿来了，那您快请进来吧。猛火一瞧，哎呀，这心里他更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了。他瞅了瞅祝融夫人，他的夫人看了看他，猛货呀，本儿把那眼睛甩过去了，大瞪着俩眼呐，就盯着那大帐的那旮旯。功夫不大，费祎先生从外边进来了，吩咐小校给南王松绑，把猛货的绑绳给松开。猛货呀，稍稍的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心想，诸葛亮怎么不见我呢？怎么派这么一位来给我松了绑了？难道说这次诸葛亮还想要放我？不能了，他绝不能再放我了。想到这儿，他不放我为什么把绑绳松开了呢？那就把我杀了得了呗。这时他一看他的夫人祝融了，祝融的眼睛直瞪瞪的，也在盯着他。夫妻对视了半晌，无言可讲啊。费祎先生吩咐完了小校给孟获松绑之后，人家就出去了。时刻不大，从帐外进来两员小将，前面是张仪，后边是张毅，走到孟获的跟前，恭恭敬敬向他插手施礼。南王，我们奉丞相之命来为南王敬酒压惊啊。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呢，你说啊，孟获夫妻以及那位带来洞主把头全抬起来了，他们仨人六只眼相互看了看，心里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哪是来敬酒压惊啊，这是给我们来满断头酒来了，喝完之后是一并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孟获冲着张仪点点头，他一招手，什么意思？哪意思？请满吧，你满多少我就喝多少，喝完了就开宰吧。张仪呀，没动那酒壶，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南王啊，我们丞相很抱歉呢、怎么呢？丞相面羞，不愿与您相见。说我们丞相啊，很对不起你，不愿意见你，因为什么？替你害臊了，七次把你捉住了，这是第七回了。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丞相特令我来将南王放回呀、希望你再招人马前来决一胜负，等您吃饱喝足之后，我的丞相在辕门外已经备好马匹，请兵速回。喝完了酒放你走。哗，说着张仪张毅一块动手，给他们满了三杯酒。仨人站在这儿一瞧那酒啊，随后互相又看了看，南王的心里呀、像燃起了一把火一样啊，他这胸膛烧得疼啊。哎呀，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孟获，这酒你怎么样的往下喝呀？眼泪滴溜溜这么一转，差一点掉下来。他一把拉住了张仪，小将军，
我要求见丞相。随着这话音，唰的眼泪夺眶而出啊！他们来到中军大帐的门前，啪！孟获把衣身这么一甩，扑通的一下就跪在那儿，然后是肘膝而行啊，用胳膊肘和胳膊棒往里爬呀，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丞相，欺擒欺纵，自古未有。我虽化外颇知礼，我真的就是如此无羞耻吗？丞相天子以南人，不复凡矣。诸葛亮伸手相搀，把孟获搀起来。孟获将军，公今服否？你到底服没服？哎呀，丞相，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感父宰生辰之恩，安得不服？这真是羽扇纶巾，拥臂壮，七擒妙策，智难忘。诸葛亮七擒孟获，这次把他捉住之后，丞相没有见他，派一将传了个话，传话与孟获，告诉他说：“丞相休见将军，没有脸见你了，请将军你吃喝完毕，还可以离开我们的大营，再去重整军马，与我家丞相决战。”哎呦，孟获听到这会儿，眼泪就掉下来。我还怎么样走出人家这西蜀大营去？我要亲自见丞相去请罪。来到中军大帐，他肘膝而行，进了大帐之后，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羞愧难当啊。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七擒七纵，自古未有啊。我虽然久居南中，但是我颇知礼义啊，我不是那个不知羞耻的人。丞相天威，男人不复凡矣。这几句话，那孟获是出自肺腑，那可真是眼泪汪汪瞅着诸葛亮。诸葛丞相仔细在打量孟获，丞相在打量什么呀？看他这话说的是不是诚心，那就是说是不是真话。这时这大帐里边的众将啊，也都被孟获这几句话所感动。开始的时候，孟获怎么一进帐，众将都很生气，丞相都说不见他了，他又来了。大家也都猜想到孟获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词来了，肯定又是这句：这次你诸葛丞相不是把我捉住了吗？我还是不服。他还得找个理由。这个人呢，太不怎么样。可现在孟获一说这番话，众将都愣住了，大家都瞅着丞相，看丞相怎么发落这位南王。诸葛亮听了孟获这番话，微微一笑：哦，那我还得问问你呀，孟获将军，就说今已被捉，不知道你是否真服了。哎呀，丞相，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感父宰生辰之恩，安得不服？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孟获是叩首不起呀，把那头啊顶在那地上，说什么他也不抬头了，就说不但我这半服了您了，从我这儿往下子子孙孙感念丞相活命大德，我们永远服了您了。丞相听到这会儿挺身站起，伸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将军平身。谢丞相。孟获又施了个礼，站起来，他看了看这帐中的文武，
看什么呀？孟获心想，这些人刚才我一进帐的时候都用眼睛直瞪我呀，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呵，所有的文武啊都用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孟获，出乎意料啊，没想到孟获真是心服口服，伏伏在地了。众将也在暗暗地称赞孟获是一位知识达物的英雄好汉，同时呢也在称赞丞相，这丞相是大度能容，哼，一连七座，这谁能做得到？也只有我家丞相诸葛亮，别人恐怕他没有这样的胆识啊。所以大家呀都一致称贺诸葛亮赐座。孟获一听，哎呀，丞相，丞相在此，焉有俺孟获的座位？哎，有座便坐，不必客套。请孟获坐了之后，丞相传令，请祝融夫人和带来动主，还有孟获的弟弟孟优，以及被捉住的那些动主酋长们呢，啊，一律释放，全都请到中军帐来。这些人都在别营那儿压着呢，这些位啊捆在那地方，心里头不住的在合计，这回咱们呢算全完了，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怎么呢？嗨，诸葛亮丞相还能放过咱们？绝不可能了。咱们是一反再反，实际这事儿是不怨咱，那是咱南王挑的头啊，他总不服啊。其实咱们呢，咱们早就服了，这回不把咱们斩喽，大概就得活埋喽，说不定也得把咱们扔进那盘蛇谷里边，还许弄火烧了呢。哎，想什么的全有啊，可是军校来的噼啪啦全给松了绑了，这些人都愣住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一个个愣磕磕瞅着这些小校。这时来了个中军，丞相有令，请各位动主到大帐一叙。哎呦，这些动主酋长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是真的吗？丞相不单给我们松了绑，放了我们活命，还把我们请了大帐坐坐，这是真的是假的呀？嗨，真的假的也得去一趟啊，现在这不是在人家大营里吗？和这些人呢怀揣小路，胡思乱想，就全奔大帐来了。进的大帐这么一看呢，这些人傻了，看诸葛亮丞相坐在帅案后边，满面春风的，再看西蜀的众将一个个笑逐颜开，南王孟获就在诸葛丞相旁边那儿大模大样那儿坐着的。哎呦，行啊，众动主一合计，甭问，这是真放了咱们了，赶快过去给丞相见个礼吧，谢丞相不斩之恩。诸葛丞相一摆手，委屈了各位动主和酋长，来，赶快请坐。当即排宴，就在酒席宴前，诸葛亮告诉孟获，你仍为南中之动主啊，同时呢嘱咐这些在座的动主和酋长，你们和孟获将军要和睦相处，大家在一起啊和和气气的，都要听从孟获的调遣，不许呀再反乱了。众动主这么一听，那我们怎么敢再反呢？孟获将军不是和丞相您都说了吗？从今以后我们子子孙孙拜服丞相。诸葛亮微然一笑，他告诉孟获，待我回到成都之后奏明天子，你在后封赏，至于皇帝怎么封你以后再说，现在呢你还没呀南中之主。同时诸葛亮答应
把所有西蜀军打过来的地方占领的这些洞占领的这些地区全部归还给孟获。孟获起身称谢，孟获不才，获罪于天，得罪丞相，屡次反抗，我怎么能够还够做这洞主的资格呢？诸葛亮一听，当然够，孟获将军就不必推辞了。款待了这些洞主以后，送他们斩回乌格洞休息。这时候有人过来提醒丞相啊，哎呀，丞相，您既然七擒七纵了孟获，可以说对孟获有屡次活命之恩呢，对他的这个恩义已经是不小了，可您就不应该呢再让他做这个南中的洞主了，那样恐怕有什么后患吧，您应该把咱们的人留下。望丞相三思。哦，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不能那么做，还得让孟获做南中之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留下将军的话，留人在这儿驻守，那要有三不义啊。怎么说三不义？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衣不义也，男人破伤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此乃二不义也，男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义也。不义啊，就是不容易，不好办。诸葛亮说这三义什么意思？你要留下一个将军，你就得留下人马呀，留下人马在这吃什么呀，那就困难了。再说呢，经过这次战乱，男人死伤了也不少，那么留下了这些外人之后，你要不留兵，那早晚也是个祸患，所以说叫二不义。因为互相攻杀，有的人呢那疑心很重啊，你要是留下外人的话，一旦他们互相争斗起来，即使你是秉公而断，也难取得这些人的相信，这是三不义啊。由此三不义，绝不能留下咱们的兵将，只有由孟获来代管南中。为什么丞相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七擒七纵孟获呢？就为了使男人心悦诚服，只有他们倾心相服啊，你才能够有这个南中的平静。也就是说，这一代从此就安定下来了，黎民百姓呢也能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了，就不会再有战乱，所以丞相才付出这么多的艰辛，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啊，平定了整个的南中啊。这就是诸葛丞相的深谋远略。早在三顾茅庐的时候，龙宫队诸葛亮就说过要南府一月，今天呢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也就是说诸葛亮这个南府一月的政策实现了。在一出成都来平定南中的时候，诸葛亮就把这攻心为上的战策制定好了，所以直到现在成都武侯祠门前还有副对联呢，上联写的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事及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要在三江城这会儿大喝三天呢，怎么不在乌格洞这儿庆贺呀？说实在的，乌格洞这地方的地盘太小了，有点啊庆不开，必须得到三江城，同时呢还得把孟获以及各洞的洞主酋长全都请来，
按现在的话来讲，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功会，这些位洞主呢都非常高兴，而且特别愿意参加。为什么？你看看诸葛亮丞相对咱们恩重如山呢、啊、不但有多次活命之恩，而且捉住不杀不算，还可以回去仍旧做你的洞主，同时还还地，把西蜀军所夺过去的那些地方全都送回来。大家谁不高兴啊？尤其是这些洞主酋长亲眼看着西蜀军呢、啊、非常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所以大家都备了厚礼了，有的呀离着一二百里地跳着舞就来了。你说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吧？乐坏了。贺三江城这些日子到处是披红挂彩呀、啊、锣鼓喧天，咳咳咳咳叽里嘎啦啊，都透着有那么股子喜气洋洋的劲儿啊。诸葛亮看这些位洞主全到齐了，感觉诸葛丞相安排了好多人呢，干嘛呀？接待这些洞主，不光是接待，同时呢还教给这些洞主酋长怎么盖房子编竹器。诸葛丞相特为啊给他们留下了好多耕牛啊，让他们打牛以待刀耕啊。因为诸葛亮早就发现了有好多地方那南中人呢、啊都居于石穴，在石洞子里边住，过着那刀耕火种的生活，就是说是原始生活吧。那怎么能行啊？因为诸葛亮亲眼看见过呀，捉住的那洞丁啊，有的还穿着树叶呢，有的呀就围一块豹皮，这不是原始生活是什么呀？所以诸葛丞相让他们去山林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啊，哎。学着种地，哎，学着呢种桑，种桑之后好养蚕好织锦呢、啊、还得教给他们采矿煮盐。那么大家有了房子住，有了衣服穿，那就要发展农业生产了，同时呢还得发展手工业，哎，只有这样，哎，南中这一代黎民百姓呢才能够安居乐业，那么人人有了衣穿有了饭吃，你才能养兵啊。诸葛丞相这个整个的战略呢，那就是从根本上要改变南中的落后面貌，所以南中这会儿的黎民百姓特别感激诸葛亮啊，对他都非常崇敬啊。所以时隔两千来年了，哎，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还不时的在怀念这位诸葛丞相，有的呀都不叫诸葛亮的名字，唯恐不尊敬，那么叫诸葛亮什么呢？都习惯地称他为孔明老爹。您说诸葛亮这威信多高吧？这位诸葛丞相在三江城这儿庆贺了三天，是歇兵十日，然后传令要班师回成都。这消息已经传出，呵，南中的百姓是奔走相告。孟获也听说了，孟获一听怎么着？丞相要走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位南王心里头热辣辣的，怎么回事？他有点舍不得诸葛亮走了，刘丞相能不能在这儿多住几日啊？嗨，他的那个七弟带来洞主这么一听，我说大王，您能留得住吗？您想想诸葛丞相肩负国家重任呢、啊、他怎么能在这会儿常住下去呢？不用问，丞相这要奏凯还朝，然后恐怕就要北取中原了。孟获一听说的有理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应该备厚礼前往相送。对，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没有两天的功夫，各路洞主全都集中到孟获阴坑山来，带来的礼物太多了，
都什么礼物啊？珍珠、金宝、丹漆、药材、牛马、大象、樟木、兽皮，有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吧。等诸葛丞相起兵这天，哎呦，南中的百姓排出去一二百里路，是夹道相送。孟获带着这些洞主啊，亲自来给丞相送行。丞相让他们留步，那怎么能留得住？说什么也不行，那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啊。沿途你就看吧，那花树彩带一眼望不到尽头啊。呵，鼓声号声欢呼声是震天动地，那黎民百姓跳着舞颂，有的就追着那军校一块跑啊。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在路口这儿不是茶摊就是酒摊，好多百姓给西蜀军校兜里边塞芒果，有的还给装鸡蛋的，真是难舍难离呀。诸葛丞相有的时候这四轮车就过不去了，就得从车上下来走几步然后再上车，沿途就是这么热烈，把诸葛丞相一直送到泸水江边。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嚯，这泸水这是怎么了？我才离开这多数日子，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泸水呀，忽然间这个江面宽了，这水也涨了，而且是奔腾咆哮，哗，这水怎么这么大呀？丞相赶忙把孟获找来一问，孟获一看，何其禀丞相，每当秋季呀，我们这个泸水是江水暴涨啊。哦，到了这季节了，这水就要涨。现在水这么大，按照我们的这个风俗习惯，一到这金秋季节，要过这泸水的话，必须得祭奠一番。哦，丞相一听，孟获将军，那得怎么一个祭奠之法呢？孟获没答上来，好像他有话要说，可是已经话到唇边，他咽回去了。诸葛丞相一瞧，孟获将军，有话只管请讲在当面，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啊，丞相，如果要问我们怎么祭这泸水呀，必须要杀人呢，把人头扔在泸水之中，才能渡过去。哦，丞相听着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诸葛亮心说，这未过泸水无端杀人是不行的呀，怎么能够说抓过几个小校来嘁哩咔嚓都给斩喽，把人头扔到泸水里，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刚才孟获说了，每逢秋季泸水暴涨，按照人家当地这个习惯必须要祭一祭泸水，那么今天我的人马走到这儿了，正赶上这时候，我也应该祭奠一番。丞相心想，我这个祭奠倒不是说祭这个泸水，我应该祭一祭随同我来到这会儿平定南中死去的那些将校。诸葛丞相没有忘了这些人，没有。丞相虽然说取得这么大的个胜利，今天班师回朝沿途如此之热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走到泸水边这儿听孟获这么一说，是正合丞相的心意，当即传令扎下营寨，明日一早，诸葛丞相要亲祭泸水，就在江边这块高大大棚在这设摆香案。第二天丞相沐浴之后，头戴金冠，身穿鹤氅，带领着文武众将
和孟获以及这些洞主酋长来到了卤水边，

家这么一看，嚯，香案上摆着香蜡、纸马、钱粮，左有青牛，右有白马，当中这个香案摆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边放着十几个大馒头，放那么些馒头干嘛呀？不是孟获跟丞相说了吗？说祭这卤水得怎么祭？得杀人。丞相当时就想了，哪能无端的杀人呢？哦，就为过这卤水杀几个小校，绝不能那么做呀。可丞相在回营的路上就想过了，以什么来代替人头呢？所以就蒸了这么十几个馒头。同时诸葛亮让董厥写了一份祭文，诸葛丞相今天在卤水边亲自捻香祭奠卤水，他手捧着这股香，眼望着奔腾咆哮的卤水，丞相热泪夺眶而出。把香焚好之后，董厥在旁边宣读祭文呢。其文曰：我奉王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细除蝼蚁，雄军云集，狂寇兵消，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援之势。但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习武从容，投名士主，莫不同身三令，共展七擒。其间奉国之诚，并效忠君之志，何其如等偶失兵机，缘落奸计，或为刘氏所中，魂眼全台，或为刀剑所伤，破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尽凯歌玉环，献俘将籍，如等英明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助我不取，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争长，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我当奏知天子，使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一两，月赐领禄，用资酬答，以慰汝心。至于本境土神南方王魁，雪时有常，平一不远，生者即临天威，死者亦归王化，想移名帖，物质豪涛，聊表丹城，敬臣祭祀，吾父哀哉，福为上祥。哎呦，董厥读到这儿泪流满面，即使众文武都哭了。再看以南王孟获为首的那些洞主酋长也都纷纷落泪，哭得最为痛心的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在卤水边放声大哭，极其悲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诸葛亮祭完卤水之后，大军渡卤水啊，这时丞相才跟孟获说请他回去。孟获还是依依不舍，最后是洒泪而别。诸葛丞相送走了孟获，然后带领人马兵进永昌。永昌郡的军民呢是出城相迎啊，知道丞相这次平定南中可是太辛苦了，打了半年多的仗啊。怎么半年多呢？诸葛亮什么时候从成都出来的？他是公元225年，建兴三年春三月开始南征，是五月渡卢，八月平定的南中，九月诸葛亮祭的卤水，这不整打了半年多的仗吗？今儿可把丞相给盼回来了，大家怎么能够不高兴呢？诸葛亮在永昌这会儿改革了郡治，留下了王抗、吕凯镇守四郡，然后亲率大军浩浩

0: 荡荡兵回成都，这真是鞭敲金正响，是人唱凯歌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

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的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

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
2: 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这个言传身教啊，我们从自己的父母身上能够看到很多，或者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3: 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爸年轻的时候也会朗诵。
2: 也朗诵。
3: 对，我年轻的时候没觉着，然后
2: 你觉得这那只是美好的欣赏好听的声音。
3: 对，然后但是呢，他呢就是说在平常也不太爱说啊，后来了解到还在学校里头也是广播电视台的，然后也主持过节目。
2: 对、
3: 对，所以呢，这些个方面都是跟我的父母啊，然后去学习到了。
2: 对，遗传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哈、跟朋友们说的一样啊。我们看网友的评论啊，说和孩子一起成长，没错哈、一家子都很勤奋。
3: 谢谢。
2: 对对，因为之前在节目之前呢，我们没有太多的就了解家人。哎，节目上呢了解到了之后，发现哦，这一家人确实是就是互相影响、互相帮助哈。还有人夸我们今天嘉宾大美女，对，非常漂亮和有气质啊，很温和。好，那咱们就再说到您哈、您在就是整理这个档案的时候啊，心里有没有就看到档案的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曾经的演讲啊，或者是朗诵的稿子啊，有那种穿越感的时候有没有？
3: 这种情况就是挺多见的。就包括最近嘛，我也是在整理这些个旧的档案。时不时的呢就能看到这些个老照片儿。然后就感受到当初这个建厂的时候，我们就是老一辈人的这个艰苦奋斗啊，这种精神就是跟就是在眼前嘛，其实很真实的就在眼前。
2: 就是当时拍的那种黑白照片、
3: 对，都是黑白照片，然后大家坐在舞台的这种就跟咱们上妆一样，有点妆感。是这样。
2: 是这样的。
3: 主持呢就是全场的掌控。包括气氛调动啊，然后包括这种临场的发挥可能会更多一点。就是随时可能会突发各种状况。感觉是。
2: 那更喜欢哪个？就是如果给两个，你必须选一个，是吧？那个朗诵还是主持，你选一个吧，您会先选哪个？
3: 哎呀，这个都喜欢，
2: 我都上吧，
3: 都喜欢。
2: 都是那么喜欢。
3: 但是呢也是。就是关键是工会也给到各种的机会。
2: 对，
3: 所以呢就是有机会，那好，我都会去把握到。每一次不管是朗诵也好，主持也好，我都去把它尽力做到我自己的最好状态就好了。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好多小瑕疵呀或怎么着，我觉得那就是回来咱们再去圆满它，或者再去完善它。
2: 对，我觉得有瑕疵才是
3: 可以允许的，
2: 才是好的。但是我想，就是朗诵也好，主持也好，像我们也是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就是有的时候是让你想象不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就会发生了。那个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挑战比较大的呀，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情况的呀？
3: 哎呀，挑战大的还得说是那回这个比赛。那回比赛，因为那个是很紧张的状态下嘛，我们当时就应该是照着稿儿念的，就是拿着稿儿就这么念的，没想着是去脱稿。但是呢临上这个

0: 厂的头一天才知道，如果你脱了稿会加分儿。
1: 啊，之前是就不告诉你，
0: 对，就没说嘛。然后到了那儿去了，因为我们上山西嘛，
1: 哦，挺远的，
0: 对，挺远的，上那儿去比赛去。然后告我们去要脱稿会加分，我们一看，哎呀，然后我们仨直接就熬了一个大通宵，
1: 哇，
0: 背稿现背那稿子，然后还得那个就是紧赶慢赶的，还得就是重新的磨合，
1: 嗯，
0: 因为背完了以后，你跟平常念着它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们合作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吧，你的这个队友可能就会忘词，你怎么办？我们怎么接？
0: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包括临场啊，就是这些。然后你知道吗？上场抽签的时候，我们抽到了第一个上。
1: 哦，
0: 第一个上，
1: 抽到第一个，通常抽到第一个的人都会天旋地转，
0: 压力
1: 一下就
0: 过来
1: 了。
0: 对。
1: 就是一个氛围就拉满了，
0: 而且呢，你就是再看看别的队，就是马头琴，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家专业的服装，
1: 哦，
0: 然后这硬件，哎呀，那就真是满满当当的。
1: 就是你当时去之前是没有想到，
0: 我没想到会这么正式的，会这么那个，也感觉到可能，但是肯定是正式的，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有些专业了，就是，
1: 对对，
0: 十分的专业，人家，啊，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虽然没有这些个优势吧，在后台的时候呢，就是心都滴了的这个嗓子眼儿了，
1: 嗯，
0: 啊，就是紧张的不行。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只要上个台，就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然后沉下心来，就把平常这种反复打磨的细节，要完整的去把它表现出来，我们感觉到就是说要把自己最真实的这个情感，最饱满的当时的这种状态，要展现给大家，所以呢，就是后来颁奖嘛，三等奖念完了，没有我们，就是哎呀，肯定是不是没戏了呀？对，然后后来
1: 就是没有的时候，哎，我有可能是二等奖，
0: 没想着嘛，也没就是真的没想着会获奖，然后就是一到二等奖的时候都。他因为二等奖有两个嘛，就是读到了最后一组的时候，就是念到我们了，那一瞬间，我们三个就互相瞅着，就感觉到眼泪围眼圈的，真的是，那之前的付出，包括那一晚上的这个熬夜也好啊，这个练也好，
1: 磨合，
0: 一下就感觉到都值了，真的是，
1: 我能感同身受。您说出来的时候，我在想啊，当那个获奖名单上，啊，在三等奖失落的时候，二等奖给予了一个，
0: 对对对，给予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认可，其实就是，
1: 确实是，
0: 所以至今啊印象深刻，
1: 愿意多参加这样的比赛，这么刺激的比赛吗？
0: 哎呀，其实真的挺锻炼心的。
1: 对，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不够强大，那么就证明你没可能没参加过这种比赛，强度大点的。
0: 对，
1: 可能很多的职工就是通过几次强度大的比赛之后，我感觉这个都会能够产生很强大的自信和大心脏，是不是？
0: 其实是的，你好知道。就是说当你上台的时候该去怎么样准备，那么我在台上该去怎么样发挥，
1: 对，
0: 这点就是一点经验嘛，其实是，
1: 对，就是也会跟年轻的同事说吧，他们因为也会有更新人进来呀，他们也会去参加一些比赛吧，
0: 对，也会参加一些个比赛，那么呢就是跟大家也是说说，因为我也是老的厂里的职工了嘛，然后所以呢想跟大家伙也说说，其实我们公司里的档案就珍藏着这些个前辈们拼搏奋斗的故事呀，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些个足迹，如今呢这份厚重的传承已经交到大家的手上了，期待大家续写这个企业的新篇，也希望大家能扎根在自己的岗位上，首先要沉下心去研究自己的专业，那么提升专业的同时呢，也别丢了心里那份热爱，
1: 对，
0: 就是说稳扎稳打的干活，然后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和爱好，让它去进一步的 发挥。嗯，我们一定要坚定的往前走，也相信未来的某一天，然后你们奋斗的点点滴滴，你们成长的故事，包括你们去做这些个特长呀，然后这些个动人的故事都会被郑重的收录进栾甸的这个档案之中。
1: 嗯嗯，就是档案始终一定会有大家非常浓厚的一笔。
0: 嗯，对对对，嗯，
1: 对，这是非常好，也是对于我们栾河电厂新一代的这种职工啊，的一个祝福，一个期待吧。
0: 一个是对他们的期待，一个是对工作上面的他们特长上面的这些个期待。
1: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是你这个时代的风景，就看你如何对待他。
0: 他们将来一定也会成为后来人仰望的风景。
1: 嗯，有人可能会长成参天大树，有人可能就默默无闻的做一片绿叶，是不是？
0: 都是很好的，
1: 都很好的哈。
0: 对，
1: 因为大树是需要有绿叶的。
0: 是，只要把自己做到最好，就好，
1: 就很好，
0: 就很好了。
1: 那咱们，因为我们通过几次的跟咱们栾甸的职工朋友聊天哈，包括今天跟惠组长聊天，我们会觉得其实栾河电厂给大家，尤其是工会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大的平台，所以大家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除了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成长之外，在自己热爱的内容上呢也在不断的成长。
0: 嗯，
1: 那未来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哈？比如说把我们的档案，因为您擅长是做声音嘛哈，可以和您的声音结合起来，做成这种声音的有声的常识，或者是想没想过要挑战一些其他的形式呢？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前两天，就是我们公司啊还有领导就是特别支持嘛，就是我要说做一个那个档案宣传日的这个竞赛，就领导很支持，然后我们也正在尝试把它跟就是说有声的这个就是结合起来，所以我们搞了一个竞赛，叫档案与时代同行知识竞赛。这次活动呢就是我们各个兼职档案员，各个部门的兼职档案员都很就是踊跃的参加，然后大家组成多支队伍嘛，比赛前我们还专门就进行了档案的培训，还有保密的这个培训，既加深了参赛人员的这种基础知识，还有责任意识。在赛场上呢，我们也是播放了去年洪水时候的这个纪实片儿，让大家也进一步了解这个之前发生的洪水被泡了这个档案的这些事情，进一步也强化大家这个档案隐患排查还有安全的这个意识。接下来呢我也是打算用短视频有声科普之类的主题朗诵啊，这些新方法就是普及档案知识，这也是跟我工作比较相关嘛，让大家轻松应对这种难题。这是也是我们的一次创新尝试吧，通过声音讲述档案故事，解读专业规范，让档案知识呢也不再难懂，让有声传播成为档案科普的一个新的亮点。
1: 对，就在不断的创新，不断做得更好。
0: 不断的做得更好。
1: 因为刚才有很多的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大家没有听到，就是惠组长呢现在还在研究这个新媒体，比如说剪辑哈，也又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了。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从短视频当中，看见栾甸哈，看见更多栾甸的故事，
0: 一定
1: 也能看到惠组长哈。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哈，聊着聊着这个节目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这里啊认识了一位既能够在这种故纸堆里来守护历史哈，工厂的历史，又可以在聚光灯下展现自己的魅力，传递温暖的惠宇惠组长。那他身上呢，我认为有一种特别可贵的东西哈。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到，无论在哪个岗位，担任哪种角色，他都会全情的投入。这份档案工作呢，让他学会沉静和精准，朗诵和主持呢，让我们看到了他 身上的这种热情和表达，而工会呢恰好为这两种品质找到了一个交汇点。非常感谢会与会组长啊，也非常感谢我们身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的支持啊，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也像刚才我说的一样，期待着会组长新的作品，新的小成就，
0: 下次一定带着作品。
1: 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工会新时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9.1，关注收听收看。
2: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脱下军装，穿上了工装，班长把我带到您身旁，从此待我像儿子一样。你的工作占据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呢是律师随行，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刘超律师做客直播间。刘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听众朋友，近年来农村的彩礼问题逐渐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作为一种传统的婚嫁习俗，彩礼原本是男方为了表达对女方家庭的感谢和尊重而赠送的礼物，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农村彩礼问题也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法条解读、真实案例分析以及法律法规的探讨，对农村的彩礼问题来进行深入的剖析。刘律师，能从您的角度来谈谈这个彩礼的概念吗？
3: 其实彩礼这个习俗啊，我国古代就有了。如果单单从概念上来看，彩礼指的是婚姻关系当事人的一方，这里呢咱们主要就是男方了，以及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这里呢主要就是指女方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根据我们法制史的规定，彩礼这种习俗大概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就是目前我们熟悉的这个电视剧《封神榜》，还有前几天那个电影《封神演义》，姜子牙生活就是在这个时期，在西周时期的婚嫁制度中有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六个程序，也叫做六礼。六礼中的纳彩指的就是男方给女方送求婚礼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彩礼。
0: 那这个彩礼能够从西周流传到现在，可见其存在也是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那刘律师，您是怎么看待彩礼这个事情的呢？
3: 这个要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这一表述可以知道，彩礼反是一种地方习俗，这个习俗的前提是男方和女方双方缔结的婚约。二，从地方习俗的角度来看呢，彩礼一般是根据农村习俗，男方及男方父母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女方及女方父母的财物，体现着对对方的责任与承诺，寄予着呢对婚姻的祝福和期望。但是有时寓意再好，彩礼的数额也控制不住，也改变不了对感情的变迁，所以呢这些年来彩礼也出现了一些乱象。
0: 其实现在很多人眼中啊，这彩礼代表着人们对婚姻的重视。那在古代呢， 我们的社会生产力低下，那劳动力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彩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男方家庭对于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的一种补偿。那从感情意义上来说，也表示着男方重视女方，给女方父母辛苦养育女儿的一些回报。那么在现代很多人看来，彩礼呢也是父母对即将组建小家的孩子们在经济上的一点帮助。
3: 哎，这点呢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本来彩礼只是习俗一部分，是对一段姻缘的美好祝福，不至于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但是呢，由于男女比例失调或者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很多人啊就让这彩礼金额水涨船高，彩礼社会上呢出现了一些天价彩礼的现象，加上婚恋观的错位，一些人攀比心理严重，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诱发了闪婚闪离、买卖婚姻及骗婚等现象。同时呢，由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忙于事业，没有圈子去结识新的男女朋友，导致闪婚闪离的情况增加，婚恋稳定性受到了影响之余呢，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彩礼的问题，也不容咱们忽视。
0: 那刘律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彩礼给付行为的这个法律性质的呢？
3: 对于彩礼给付行为的法律性质呢，理论界呢现在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呢从法学理论来说呢，有四种学说。一是附条件说，婚约期间的财产赠与呢是以对方将来与自己结婚作为赠与的条件，当双方未能成为夫妻时，则视为所附的条件没有成就，那么受赠人就应当返还全部财产。第二个呢就是所有权说，婚约期间的财产流转呢是一种民事赠与关系，一旦所赠与的财物交予对方，那么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即使咱们婚约解除了，受赠人也无需返还所赠的财物。第三点呢就是从契约说，彩礼给付呢是一种赠与契约，这种赠与契约是婚姻的从契约，若婚约解除了呢，则从契约失去了存在的根据，那么受赠人应该根据不当得利或显示规平的原则来返还。第四个一点呢就是定金说了，男方向女方给付的财物主要是以证明婚约成立为目的，因而类似财产上契约的定金，如果婚约解除呢，那么另一方就应该返还对方定金了。
0: 刘律师，您在工作当中应该说接触到不少的这个有关彩礼引发的这个乱象是吗？
3: 对，我们接触乱象太多了。首先呢，这个乱象的起源有很多时候其实就是高昂的彩礼。有的地方动不动就是要求彩礼必须给足，万里挑一，这万里挑一呢就是10001。还有呢就是说什么31800咱家一起挖。还有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这里边呢我了解到这万紫千红一片绿应该是150000多。除了这些钱呢，有的地方还要求男方必须准备一动一不动。一动呢其实就是动产一辆车。一不动呢就是不动产城里的一套房。事实上呢，这些要求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都是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青年的结婚难问题呢更是成为了压在父母身上的一座大山。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其实也接触到很多的彩礼引发的纠纷，在这里呢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案例吧。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说，小张和小李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在结婚前呢，小张向小李的父母支付了200000元的彩礼，然而在结婚不久，小张发现这20万的彩礼啊被小李的父母用之过于自己家的高档家电和首饰了。小张认为呢，这是变相。

0: 索取财物，遂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经法院审理，认为小李的父母呢构成了借婚姻索取财物，判令返还彩礼。
1: 嗯，
0: 等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小明和小芳呢是一对恩爱的情侣，在结婚前呢，小明的父母向小芳的父母支付了30万元的彩礼，然而在结婚后，小明却发现这30万元彩礼并未用于小芳的个人开销。

0: 但是都反映出了天价彩礼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值得我们现在深思呀。
1: 嗯，现在呢，其实面对着不合理的这个天价彩礼的要求，那我们其实更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求帮助。那么就这个彩礼这个问题而言，刘律师，在我国有哪些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吗？
0: 在这方面来源呢，我国是有这方面的规定。
1: 嗯，
0: 最典型呢，其实就是民法典1042条的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这一条其实就明确了，任何人不能借着婚姻去索要财物。除了民法典呢，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突出领域问题的专项治理。这里呢，也体现出了我们国家并不支持这种借着婚姻敛财的行为。
1: 嗯，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很多的包括民政局啊，很多机构它都是提倡这个无彩礼、零彩礼的。这个特别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也是尽量的提倡大家能够不要大操大办，能够简约的来举行我们这个婚礼。其实事实上，虽然说法律不支持这个彩礼的行为，但是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大部分家庭他为了缔结婚姻，还是会自愿的做出给付彩礼的这样的行为。当男女双方不能够顺利的缔结婚姻或者解除婚姻之后啊，就会因为这个彩礼的给付和返还发生纠纷。那么彩礼需要返还吗？刘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广大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啊，我国法律规定彩礼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可以属于以下三种情况应当可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登记手续但未确实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员困难的。下面我就详细说一下这三点啊。
1: 嗯，
0: 针对第一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是否只要男方提出返还彩礼都应当支持并全额返还呢？其实实践中啊，这个男方给付女方彩礼后双方同居但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说单单要求女方全额返还彩礼，可能会不利于咱们妇女权益的保护。
1: 嗯，
0: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案情做出判断。我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举一个，因为在2016年，王某男与李某女通过他人介绍相识并同居生活。2016年12月13日，李某向王某索要彩礼款10万09千元，王某按照其指定账户汇入了现金10万9千元，但双方呢并未按照当地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也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继而双方同居了。初期呢双方感情还挺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双方就不断发生矛盾呀，发生摩擦呀，自2018年9月起就开始分居。另查明呢，这个王某和李某同居生活期间呀，李某怀孕两次并且流产两次。
1: 嗯，
0: 后王某起诉要求李某返回全额彩礼，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应予返还彩礼，但关于彩礼返额的问题、数额的问题呢，本案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确实存在同居生活的事实，双方有必要的共同生活开支，且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同居期间，被告两次怀孕并流产，其身体、精神均遭受了一定损害，后法院酌定李某返还原告彩礼款的40%，也就是109,000元的40%是43,600元。
1: 嗯，
0: 咱们从上述这个案例中啊，可以看出男女订立婚约后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的情形，此时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若此时女方呢身心遭到了损害，则不能片面的适用第一项规定判决女方向男方全部返还彩礼，而是应该案情啊区别责任方，按照公平原则，从保护弱势群体出发，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以达到咱们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第二点呢，在决定是否返还彩礼时呢，则应该深层次实质上理解共同生活的内涵。彩礼呢，咱们说了是一种以结婚

0: 婚为目的所附条件的赠与，如果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结婚，那这个条件其实并没有达到，那么取得彩礼呢，一方就应该返还。实质意义上的结婚呢，除了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仍需咱们男女双方共同生活的意愿。假使一方为了骗取另一方的彩礼而假意与另一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是呢，登记以后偶尔生活在一起，也不能认定在上述情形二中共同生活，否则啊，有违咱们这个公平的原则，也极易呢，让女方利用假结婚来骗取财物的目的，提供了法律的庇护，不利于咱们广大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司法的社会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所谓的共同生活，应该是指较为长期稳定的夫妻生活和经济生活。
1: 嗯，
0: 针对咱们第三点，如何认定几夫人的生活困难呢？由于现在实践中并没有具体标准，也成为实务审判中的一个难点。对于城镇居民呢，相对来说简单，我国城市呢在全国范围内已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有明确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予以参考，可根据其收入是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来评判。但对于咱们广大农村的居民，问题则对相对复杂，因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在我国农村普遍建立，部分地区呢尚未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这使界定是否困难，缺乏了相对的依据。实践中往往是男方要求返还彩礼，但双方呢各执一词，且这个标准还不明确，当事人的要求返还彩礼的诉求呢就很难得到支持。因此，根据当地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明确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具体适用标准，对于解决彩礼返还纠纷是有着积极的意义。
1: 嗯，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理民生律师随行》，一段广告信息过后，我们继续进行。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关乎你我他，让我们都行动起来。防风险，查隐患，强预案，勤演练，保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关乎你我他，让我们都行动起来。防风险，查隐患，强预案，勤演练，保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刘超律师做客直播间。刘律师呢，通过法条解读、真实案例分析以及法律法规的探讨，对农村的彩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那刚才刘律师，我们了解了哪些情况可以要求返还彩礼之后，很多的朋友也在好奇啊，说法律上有个概念叫夫妻共同财产，因为现实当中呢，很多朋友的彩礼都是父母又交给自己的孩子的，那么彩礼到底属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呢？
4: 哎呀，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比较关键。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关于共同财产的规定呢，共同财产主要是指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者赠与夫妻双方的财产以其他应属的共有财产。由此可见呢，彩礼啊并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因为彩礼啊一般指的是婚前所得，也就是说男女双方为了缔结婚姻关系的赠与，所以他应当受到赠与方的个人财产。此外，很多人呀还没有注意到这种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当男夫妻双方已婚，此时父母赠与双方的财物呢，虽然也被称为彩礼，但是这种所谓的彩礼则不属于女方个人所有了，而是咱们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3: 嗯，那么法律规定需要返还彩礼的范围是怎样来界定的呢？
4: 根据法律规定，返还彩礼主要是与缔结婚姻密切相关的大额财物，所以为了缔约婚约所给的小额礼金、礼品都算作赠与的物品，不属于法律支持的返还范畴。例如男女双方在自由恋爱中相互给的礼物、衣物等易损、价值低的物品均不能认定为彩礼。
3: 嗯，那么在返还彩礼的这个数额上，是全部返还还是按照比例来返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4: 对于彩礼返还比例的认定呢，要分以下几点。一，严格适用法律，兼顾本地习俗。这里呢就是说，既要严格区分彩礼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界限，又应该充分考量男女双方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彩礼的数额与家庭收入水平、是否生与子育女、双方未缔结婚姻关系或离婚的原因以及过渡程度，还有呢就是说彩礼使用情况等多种因素，最后做到一个双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二呢是尽量返还原物，例如车辆、戒指、首饰、项链等这种特定物，且原物存在呢则应当返还原物，这样做呢可以减少双方的矛盾，如原物不存在的则按市场价格计算，成现金返还给对方。总之呢，每一段婚姻缔结的机缘不同，维持的原因不同，产生的纠纷也不尽相同，法律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一定是最或不可缺的利益保障的手段，没有一个能够放在任何一段婚姻中适合的方案，只有个案。
3: 嗯， 好的，也谢谢刘律师的解读。那节目最后呢，作为律师，就这个彩礼的相关问题，刘律师您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要为我们听众朋友建议的呢？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农村彩礼问题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我们可以在平时多学学法律知识，提升法学素养，严格依法办事，塑造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同时呢还要做好家庭教育，多沟通多交流，明白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幸福是不能拿金钱来衡量的这个道理。心事心办，倡导良好的婚育风尚。我也相信通过这些办法，大家一定会共同迈向新的幸福生活，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
3: 好的，那感谢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刘超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精彩的解读。刘律师，在节目最后您能把电话向听众朋友公布一下吗？如果有相关彩礼方面的问题，可以向您咨询一下。
4: 可以，我的电话是186-0314-1987。
3: 你再说一遍，
4: 186-0314-1987，
3: 很好记啊，186-0314-1987。如果听众朋友在婚姻方面，有关彩礼啊、离婚啊，或者是结婚之前的这个个人财产，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向刘律师来进行咨询。那感谢刘律师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好的，主持人。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疏断案，细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代孕生子惹风波。
2: 说起代孕这件事儿，可是掀起过不少涉及法律、伦理、道德上的风波。虽然在我国代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但的确也有人私下从事代孕牟利。今天啊，我们要讲的两个案例的主人公就因为代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是冬日的一个午后，守在产房门外的谭胜夫妇听护士说里面的女子顺产了一名男婴，激动地跳了起来。谭胜拍了拍一旁弟弟谭卫峰的肩膀，热泪盈眶地说，你安排得太妥当了，哥哥谢谢你。谭卫峰刚想回应，可突然收到的一条信息让他不淡定了。他嘟囔出声来说，怎么生下来就得病进监护室？这时候谭卫峰和哥嫂谭胜夫妇瞬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这个孩子与谭胜一家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说起谭胜啊，他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就帮多病的父母撑起这个家，父母去世后又一直赚钱抚养弟弟谭卫峰上学，与妻子恋爱多年都没有结婚。直到8年前，做生意的弟弟能够经济独立，谭胜才与爱人曹桂平登记结婚。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婚后第二年，当岁数已经不小的两人打算要孩子时，谭胜居然被检查出不能生育，这让作为老谭家长子的他是无法接受。
3: 从那以后，谭胜和妻子奔波于各大医院，不停检查、问诊、吃药，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会尝试。然而一晃快7年了，还是没有任何起色。谭胜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甚至产生抑郁情绪。就在他绝望的时候，弟弟谭卫峰告诉他一个消息：
2: 哥，为保家族香火，我呀打算自己生个孩子过去给你和嫂子得了，这样都是咱谭家骨肉，怎么样？谭胜刚开始一听都懵了，弟弟还没结婚呢，他就忙问，你这臭小子怎么交朋友了都没告诉哥，未婚先孕了？谭卫峰解释道，不是，我都打听过了，我可以找代孕给你们生个儿子，这样快，就当我报答哥哥嫂子的恩情了。谭胜听到弟弟这个主意觉得很新鲜，最后就同意弟弟去试一试。可是代孕不是违法吗？弟弟谭卫峰又是怎么代孕成功的呢？说实话，谭卫峰打听代孕渠道也是费了好一番周折，最后通过朋友的小道消息，他来到了一家健康管理公司一探究竟。公司的负责人张鹏接待了他，我们这儿虽然看似是儿童健康管理，但主要就是做代孕，您放心，技术渠道是通过和大医院合作的，代孕妈妈备选库也很丰富。沟通了2个小时下来，谭卫峰就已经决定要通过张鹏的协助帮哥哥代孕产子。谭卫峰看哥嫂同意以后，就与张鹏正式签订了代孕协议。协议约定由谭卫峰提供精子，张鹏公司提供卵子和代孕妈妈，怀孕方式为试管婴儿代孕，且胚胎性别检测必须是男孩。
3: 按照协议约定，谭卫峰先支付20000元定金，后续随着受孕成功、胎儿成长、各种产检，直到生下小孩，谭卫峰要根据不同时期所需要的花费情况，陆续支付50000-60000元费用。签完协议，谭卫峰觉得这回哥哥总算能抱上大胖小子了。
2: 皇天不负有心人，协议签订后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谭卫峰都一直如约的付款，转眼间马上孕母就要临盆了。就在开篇时讲到的这一天，谭卫峰突然接到了张鹏的通知，说谭总，大夫说一会儿就要生了，打算顺产，你们快过来吧，带好证件直接交接。挂了电话，谭卫峰喜出望外，他赶紧把好消息通知哥嫂，一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张鹏发送的医院地址。过了很长时间，张鹏联系好的护士终于出来告诉他们，里面顺产了一名男婴。可还没等谭卫峰乐出声来，他却接到了张鹏发来的信息，说婴儿被确诊有危重疾病，马上进重症监护室治疗，让谭卫峰迅速办理相关的手续。谭卫峰和哥嫂办理完就医手续后非常的失落，瘫坐在医院的等候长椅上，谁也不理谁，一个个像是脆弱无助的孩子。为什么好好的胎儿生下来会生病呢？到底是什么病还得进重症监护室呢？努力让自己冷静后，谭卫峰来找张鹏问个究竟。张鹏让他坐安稳，解释道，谭总，现在诊断的是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新生儿黄疸，一般是因为新生儿溶血性的疾病导致的，这种病其实还挺常见的，现在孩子生下来了，这就是你们家的宝贝了，我的使命可都完成了，您就全当自家正常生出来的孩子，有病您也得给安心治啊。
3: 为了安抚谭卫峰，张鹏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男婴的照片递给他，看着小家伙熟睡的样子，谭卫峰心里一片柔软。张鹏借此机会赶紧安慰他，生病只是暂时的，只要好好治疗肯定没问题，长大一定是个帅小伙，并且表示几天后就会把孩子出生证明办好交给他。
2: 谭卫峰虽然无奈，但觉得眼下治病最要紧，就把孩子照片的电子版要了过来，决定继续观察等待。可让谭卫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治疗费用越花越多，孩子却越来越危险，前后治疗了接近50天，小婴儿还是死亡了。谭卫峰悲痛万分，迟迟不敢把消息告诉哥嫂，带着这样的打击，他还在婴儿死亡后结算了近70,000的医疗费用。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拿到最后一张医疗费凭证的那一刻，谭卫峰坐在医院外的台阶上是嚎啕大哭起来，前前后后花的钱也是自己辛苦打拼才攒下来的，本来想要给哥嫂报恩，却不曾料到天意弄人。谭卫峰想着想着觉得不对，这真是天意使然吗？代孕公司没责任吗？这么严重的病根本就治不好，张鹏你倒推得一干二净。谭卫峰立即在手机网络上搜索信息，他看到有一条是这样写的，新生儿黄疸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性疾病，通常啊是由于外部别的器官感染造成的。谭卫峰就想，这么说来孕母可能有问题。转天谭卫峰立即找到张鹏，他要求查看孕母的血液深度检查报告，并要求张鹏赔偿损失。可是张鹏却说，孕母只有体检报告，里面有血常规报告，孕检都合格，您的情况我们也很惋惜，但是服务都实现了，不可能退款了，以后您再做的话，除了医院和孕母等费用，我这边的费用可以免。
3: 对于张鹏的这番说辞，谭卫峰并不接受，他经过多番咨询，在律师的建议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谭卫峰要求确认代孕协议无效，张鹏的公司和张鹏应赔偿他相关代孕费用和婴儿治疗费用共计70万元。
2: 精神中，张鹏认为婴儿已经生下来了，也交付了，代孕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自己和公司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那么这份代孕协议会被认定为无效吗？谭卫峰的损失能够完全获得赔偿吗？这里啊，我们要讲一下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就是代孕无效。依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由此可见，除医疗机构进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外，代孕行为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所以该代孕协议无效。然而，即使协议无效，谭卫峰对于被认定为无效代孕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也存在过错。最终啊，法院判决原被告各自承担50%的责任，代孕公司退还谭卫峰一半的费用，约35万元。而张鹏呢，作为其公司唯一的股东，其财产与公司混同，他对该笔约35万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终结后，市场监管部门也将这家超越经营范围从事非法代孕的公司进行查处，彻底关闭了这家公司，同时对其合作的医院和有关医护人员予以处罚和处理。谭卫峰本以为合同被确认无效就能要回全部的损失，殊不知缔结有违公序良俗的合同，当事人自身也有过错，要承担自身的责任。他最终不但没能如愿帮哥嫂要个孩子，还白白损失了一笔金钱，他们一家人都觉得太得不偿失了。刚刚的案例主人公因为缔结了无效合同，在代孕后受到损失，而接下来的案例中，主人公同样选择代孕，却掉进了他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天的傍晚，42岁的白领女精英翟红，在一家妇产医院门口急着冲进了医院的大门，来到导诊台前。她朝着值班护士焦急地问道：大夫您好，您赶紧帮我查查，咱们医院是不是有一个叫李月如的产妇，今天早上生产，但生的是个死胎，这件事儿对我非常重要，请你们务必帮忙。接待的护士听明白翟红的描述，赶忙把他带到了值班主任的面前。他向值班主任小声耳语后，值班主任认真地对翟红说：女士您好，我们这儿没有叫李月如的产妇，今天也没有死胎出生，不过前两天已经有一位男士过来问过李月如这个人，那位男士呢还带了警察来，我们彻底地查了一遍。翟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脸茫然地朝值班主任念叨着说：完了完了，难道我被骗了吗？翟红一时无措，直接啊跟这位值班主任就敞开心扉聊起了自己的遇事经过，请他帮助分析。早年离婚后的翟红经过多年商场打拼，已成为一个小有成就的老板，曾深受情伤的翟红不想再步入婚姻，但他一直盼望能有个自己的孩子，然而自己现在岁数也大了，身体不太好，自己生肯定不太现实。
3: 翟红思前想后有了代孕产子的打算，代孕是不受我国法律允许的，于是他就悄悄地四处打听，搜集各种消息，最终在网上发现了一家所谓的代孕公司，他立刻提交了代孕申请。第二天，一名叫许娜的客服经理就联系了他。
2: 翟红听到电话那头许娜流利地讲着：翟女士您好，我是您的专属客服经理，根据您的需求，我们公司安排我作为您的专属客服，一对一提供服务，我们是阶段式的付费，后续我会再联系您的，祝您一切顺利，生活愉快。 翟虹很满意这个代孕公司的高效对接，连声道谢后，没过两天，的确有人用座机打给他，详细的介绍了到某医院的取卵安排和费用。按照约定，翟虹在某医院交费取完卵后，四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任何人联系他。正纳闷为什么自己的事情被搁置之时，一个电话如及时雨般打了过来。对方操着温柔的声音说，翟女士您好，我是许云娜啊，我负责给您安排代孕妈妈，最近刚好啊有位可以安排的，您要优先考虑吗？翟虹有点着急地问，考虑当然考虑啊，刚开始你们倒联系挺快，我还嘀咕呢最近怎么没动静了，你说吧怎么操作怎么付款。紧接着许云娜要来翟虹的邮箱发去了精子库备选男士情况介绍以及目前可代孕的孕母李月如的介绍，并约翟虹见面签约。翟虹按照许云娜提供的地址与其见面，并签订了一份代孕合同。两人寒暄一番后告别，翟虹按照许云娜提供的银行卡号汇了150,000元首款。
3: 接下来的8个月里，许云娜隔三差五就跟翟虹汇报进展，比如孕母成功受孕了，胎儿被检查出来是个男婴，胎儿开始听着音乐踢孕母的肚子等等。这些小细节让翟虹非常兴奋，他无比期盼自己怀抱着小生命的情境，然而事情却并没有他想象的顺利。
2: 一天中午，许云娜突然给翟虹打电话来说，姐，孕母可能要提前生产，您先将最后一笔费用打过来吧。翟虹听说要早产，顿时有点担心，他问道，没有危险吧？入住了哪家医院？我是不是需要马上过去？许云娜安慰道，您先不用着急，孩子已经怀了9个月了，现在出生没有问题，您先把尾款打过来，咱们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可翟虹还是按捺不住心里焦急的情绪，他一定要问清楚代孕妈妈现在入住了哪家医院。许云娜说出了妇产医院的名称地址，翟虹这才安心地挂上电话。在许云娜的提醒下，按照代孕合同的付款要求，翟虹分2笔支付了10万元的尾款，等待着孩子降世的消息。第二天一早，翟虹见到许云娜的短信时，他气得直接把手机摔到了地上。信息是凌晨5点多发来的，这样写道，姐，十分抱歉，孩子早产没有生下来，胎死腹中了，我们会后续再为您匹配孕母，请您耐心等待。可看到这样的信息，他根本无法平静，他想应该到医院去问个究竟，好好的孩子怎么就没有了呢？代孕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导致的早产？就这么算了呢？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订了机票，只身来到了之前许云娜提到的那个妇产医院。可他怎么也料不到，值班主任却告诉他，之前啊有另外一个人也来找和他提到的同样姓名的孕妇。难道代孕妈妈为别人代孕了？不是，孕母到底是真是假？之前那个人为什么带着警察来呢？值班主任也感到事情蹊跷，劝翟虹尽快报警。带着疑问，翟虹拨打了报警电话，某终于水落石出。警方告诉翟虹，之前有人报警说某代孕公司的许云为其办理代孕服务，交完钱说孩子胎死腹中，随后就失联了。报案人感觉不对，然后带着代孕合同等材料与警方到妇产医院询问代孕妈妈李月如的真实情况，但根本没有李月如这个人。
3: 随后警方通过代孕合同上的公司名称查询，竟然显示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听到这些消息，翟虹如被雷击，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做完笔录，他匆匆赶回自己的城市，将合同及汇款凭证等寄给了警方，等待着调查结果。
2: 没过多久，警方联系到了已被吊销的代孕公司的原工作人员， 对方交代，许云娜确实曾在其公司工作，负责对接客户，可没多久许就离职了，他手上关于个别客户的资料也没有交接，再后来公司因违法经营就被吊销了。而李月如这个人也确实曾经是公司服务的代孕妈妈之一，但是与许云娜并没有联系，也就是说许云娜很可能在离职后精心布局，继续以签订履行代孕合同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警方还注意到，报案人提交的代孕协议没有公司盖章，只有许云娜的个人签名。了解到以上情况后，警方对许云娜开始实施抓捕。很快，在其老家，许云娜落网。那么，许云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突然通过代孕来诈骗呢？其实啊，许云娜只有高中学历，从小家境贫寒，又不爱学习，很早就出来自己打工了。许云娜干过许多的工作，但都没长性，不是嫌挣得少，就是嫌太累。一次，许云娜在网上看到了某代孕公司客服经理的招聘启事，这个工作待遇优厚，而且不用坐班，不要本科学历。许云娜面试后成功受聘，可入职后许云娜发现这个公司每天要求客服经理回访100多个电话，根本没有那么清闲，天天电话打下来，许云娜感觉自己的耳朵都快聋了。坚持了不到3个月，许云娜就提出了辞职。离职时由于和公司闹僵，许云娜偷偷隐藏了几份自己负责独立联系的客户资料，没有交接。又过了一段时间，许云娜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她越回想越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倒是这代孕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要交几十万，也太赚了。
3: 许云娜没了工作，生活变得捉襟见肘，她反复端详着手上翟红等几个人的联络资料，萌生了骗钱的坏主意。许云娜盘算着，代孕是当事人不愿公开的秘密，就算被骗也会默不作声，这样骗了钱一走了之就能逍遥法外，却不知道自己很快就落入了法网。
2: 那么他的这种通过签订合同来骗取钱财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钱如何定罪。我们说许云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其公司名义与被害人签订代孕协议，谎称代孕成功取对方财物后逃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中啊，这一条的第一款就是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也就是说，许云娜的犯罪行为应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中，许云娜共计骗取2位被害人40余万，属于数额巨大。在审理期间，其亲属为其退赔近20万元，且其当庭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自愿认罪，法院酌情从轻处罚，最终判决其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10000，责令继续退赔违法所得。讲到这儿，今天的案例就结束了。想要孩子承欢膝下本无错，但今天的主人公们采取了代孕这种法律不允许的方式，最终导致自己不仅经济受到损失，也让身心受到伤害。而那些企图钻法律空子，靠代孕获取非法利益的违法分子，也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0: 群海。
1: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2: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3: 在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带领我们从孔子入手，学习了先秦诸子中的儒、墨、道三家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之间展开的争论。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与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也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和韩非。那么法家是怎么回事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第一集《血染的思想》，敬请关注。
4: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法家怎么个另类呢？先秦诸子就是思想家，所以诸子就是很多思想家。思想家他主要是要思考，思考呢他要付出心血。但是法家的思想却不但要付出心血，还要流出鲜血，还要献出生命。也就是说，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豁出命来实践，流出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献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或者平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连法家思想的创立者自己都要流出血来，都要献出生命。比方说商鞅和韩非。商鞅的名字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商鞅呢，他的出生的这个时代大约和孟子、庄子同时，比孟子、庄子稍微早一点。他是魏国人，保卫的魏，所以又叫魏鞅。他不仅是魏国人，而且是魏国国君的孙子。当时这个贵族啊，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天子的这个家族叫王族，诸侯不管爵位如何啊，诸侯有五等爵是吧，公侯伯子男，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等爵位，也都可以统称为公。

就诸侯的家族呢叫公族，天子的儿子就叫王子，天子的孙子就叫王孙，诸侯的儿子就叫公子，诸侯的孙子就叫公孙，商鞅就是魏国的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为什么叫商鞅呢？是后来他到了秦国，秦孝公封他商帝，把商这个地方，于商，把这个地方封给了商鞅，所以就称他为商君，也叫商鞅，后来大家都称商鞅了。商鞅是魏国的公孙，而这个魏国，这个保卫的魏的这个魏国啊，在商鞅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一个小国了，变成了一个附庸国。谁的附庸国呢？魏国的，那个魏晋南北朝的魏啊，那个魏国，这个魏国呢是那个魏国的附庸，所以他虽然是贵族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他只好到魏国，就是那个魏晋南北朝那个魏的魏国的这个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去当一个家臣。有公叔痤是大夫，大夫有家，家里面呢有管家的，这个管家的就叫家臣，这个公孙鞅就去做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对他非常赏识，说这个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了不得。所以公叔痤临终的时候就把商鞅推荐给魏国的国君魏惠王。魏惠王这个人物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里面已经多次出现，他就是我们讲孟子的时候提到的梁惠王。因为魏国的国都呢在大梁，所以也叫梁惠王。为了大家方便记忆了，我们以后也称他为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啊，在公叔痤病重的时候去看公叔，哎呀，说这个寡人呢全靠先生帮助治国，万一先生有什么不测，寡人的国家该怎么办呢？那公叔痤说，公孙鞅可以替代我。梁惠王听了以后一言不发，那不以为然吗？那么公叔痤说，大王，公孙鞅可是一等一的人才，如果大王不用他，就一定把他杀了，因为他要跑到别的国家去，就是我们魏国的大敌啊。梁惠王说，好，先生休息吧。出来了，出来以后，公叔痤马上就把商鞅，就当时叫公孙鞅了，叫过来说，说孩子啊，我是没有办法，我必须先公后私，先君后臣，我要先对国家尽忠，然后才能对朋友这个尽我的忠。我刚才跟大王已经说了这些话，看来大王是不会用你的，你赶快跑。公孙鞅怎么说呢？说，主公，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照，但是那个王既然不听主公的话用我，也不会听主公的话杀我，我用不着跑。果然这个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出门以后，就对旁边的人说，哎，这个公叔痤是不是发高烧啊？啊，说胡话，他让寡人把国家交给那个什么公孙鞅，不太搞笑了吗？不杀。要等到公叔痤去世以后，那公孙鞅他也找不着工作，他就去了秦国。去了秦国怎么样呢？好家伙，秦孝公见到他以后当作宝贝
马上实行商鞅的，就是公孙鞅的这个改革措施，一下子秦国强大起来了。后来那个魏惠王，就是那个梁惠王的长子。

0: 孝公一死，商鞅就被杀了，而且死得非常之惨。什么刑法呢？车裂。什么叫车裂呢？五马分尸。当然车裂有两种啊，一种是活人车裂，一种是死人车裂。说活人车裂就是把一个活人头四肢用绳子绑住，用五匹马同时跑，要把人这个杀掉。还有一种呢，就是分尸了，就是先杀了以后再分。那么商鞅受的是哪一种呢？估计是后一种，就是分尸，但也是非常之惨。这是商鞅。
1: 商鞅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最大的历史功绩便是帮助秦孝公在秦国展开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变法的内容包括实行民众相互监督的连坐制，奖励军功，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废除井田制，以及推行县制等等。由于当时的社会处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建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的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并且变法有统治者的支持和商鞅的坚决执行。新法推行十年，秦国得以迅速强大，但是商鞅的新法也触犯了贵族阶级的利益。在秦孝公死后，商鞅惨遭废灭。然而商鞅的境遇不乏后人，法家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韩非也因为自己的主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韩非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韩非是什么人？韩非是韩国人，而且是韩国的王族，也是贵族。他对当时的这个形势啊，看得非常的明白，他知道韩国很弱小，韩国迟早会面临灾难，因此他不断的上书给韩王，要求变法图强。那韩王不听他的。而韩非这个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口吃，就说话他不流畅，他不会说，但他会写，他文章写得很好。韩非就在家里面写文章，这个文章就传到了秦国，就有一个人看了以后非常的赏识。这个人谁啊？秦始皇。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当皇帝，因此不能叫秦始皇，只能叫秦王嬴政。秦王嬴政看了韩非的这个文章以后说，这文章写得太好了，这个人我如果能够认识他，和他谈谈话，我死了都没有遗憾了。那么一个秦王他想要得到一个人，那是肯定得得到的，因为秦国当时已经是超级大国了，他要个人还要不到吗？他什么办法呢？啊，他发兵攻打韩国。这个韩王原来是不在乎韩非的，而一看这个秦王为了韩非发动战争，他知道这个事情严重了，他马上派韩非出使秦国。哎，秦王嬴政就见到了韩非。那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秦王嬴政好不容易得到韩非以后，他们不很重视。这个人可能是这么一个心理，就是你非常想得到的东西啊，那你可能很真实，你一下子就得到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个时候就有人去钻空子了，就跟秦王说韩非这个人呢，可是韩国的王族啊，他会帮咱们秦国吗？如果他不能够真心诚意的帮我们秦国，大王就不能用他，大王不能用他就要放他回去。

0: 那放他回去，不是放虎归山吗？你不如找个岔子把他杀了。那秦王嬴政怎么听进去了？就把韩非杀了。韩非去世的时候47岁，是先秦诸子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可能是。为什么可能是诸子当中还有一些人我们搞不清楚活了多长，但是就我们已知的数字来说，他是最短命的。我们可以把诸子的年龄做一个排行榜，孔子73岁，荀子76岁，孟子和庄子84岁，墨子93岁，商鞅52岁，韩非是47岁。也就是说，法家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是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
1: 商鞅虽然凄惨的死去，但至少他成功的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韩非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都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与韩非，与儒墨道家其他思想家比起来，不仅寿命短，而且都死于非命。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原因有两个，表面原因和深层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呢？商鞅的死是因为他得罪了人，得罪了谁？得罪了太子。因为商鞅在秦国搞改革变法，他要立新法，他立新法的时候太子犯法了。那么商鞅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要治太子的罪啊。当然最后呢，他太子的罪是没治了，这不可能了。那治谁呢？治太子的老师。这个太子老师叫公子虔啊，从这个称呼可以看出来也是贵族啊，也是高官。惩罚呢很重，怎么重呢？把他鼻子给削了，害得这个公子虔呢8年杜门不出，他鼻子没了嘛，哪里有脸见人呢？8年不出门，等到秦孝公一死，太子继位，就是秦惠王。公子虔马上一状告到新国王那里，说商鞅欲反。什么叫欲反？想谋反。想谋反有证据吗？想谋反是没有证据的。什么叫想谋反？那秦惠王也是恨商鞅的啊，那这个状一告一个准，马上下命令全国搜捕，把商鞅抓过来杀了。这是商鞅。韩非怎么死的？刚才讲过了，有人去打小报告说韩非的坏话，而且秦王嬴政听信了这个谗言以后，马上就下命令把韩非关起来。韩非想写一封信给秦王，说明自己的这个心意，信送不到秦王那里，毒药被人送进来了，韩非只好饮恨复毒自杀。后来秦王嬴政反悔了，派人来救，来不及了。那么我们要问，给秦王嬴政说这些坏话，往监狱里面送毒药的人是谁？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叫李斯。李斯是什么人？韩非的同学。 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他们两个在荀子那儿上学的时候，李斯就觉得自己不如韩非。现在一看韩非也来到秦国，秦王这么重视他，李斯怎么想大家猜都猜得出来。这就是同学啊，同学也未必靠得住了。那么根据刚才的故事，可能就会有人得出一个结论来了，说这个商鞅和韩非都是死于小人之手。而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商鞅和韩非固然死于敌人之手，更重要的是死于自己之手，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1: 变法与改革，因为要打破旧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触及部分人的利益是必然的。商鞅变法之所以顺利进行，是因为有秦孝公的支持，而在孝公死后，商鞅因为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遭政敌迫害身亡。而韩非因为才华横溢，满腹经纶，被同学李斯妒忌，从而被陷害致死。商鞅与韩非，一个死于政敌迫害，一个亡于同学诬陷。而易中天教授却认为，商鞅与韩非的死更深层的原因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0: 前面我们讲了，秦孝公去世以后，秦惠王继位，公子虔马上一状告到秦惠王那里，说商鞅欲反，想谋反。秦惠王马上下令全国搜捕商鞅。商鞅知道自己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这撞敌人手上去了嘛，哪里说得清，只好逃亡啊。商鞅逃离秦国的时候，来到国境线上，他到了晚上，他要住店。
2: 老板，开间房。
3: 哦，来生意了。先生，请您出示身份证。
2: 身份证？那岂不是要暴露了？不行。没有。老板，我今天没有带呀。
3: 对不起，先生，商君有令，没有身份证者一律不许入住啊。
2: 老板，通融一下吧，天都这么黑了。
3: 不行啊，要是被查出来，我可就惨了，我要被连坐的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客人碰巧是个逃犯，他又没有身份证，我又让他住店了，将来这个客人这个逃犯被逮住了，判什么罪受什么刑，我这个旅店老板也跟着判什么罪受什么刑。我们知道这个商鞅最后是车裂，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旅店老板收留了商鞅又被查出来了，这个旅店老板他也要车裂，所以旅店老板不收他，弄得商鞅没地方躲。就商鞅叹了一口气说，违法之弊已至此哉。我真没有想到我自己立的这个法有这么严重的弊病啊。从此商鞅的这个故事就成了做法自毙的典型，而且做法自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那可不是自己的法给害死的吧。那么我们怎么看商鞅的法呢？商鞅的法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呢？两说。首先我们要肯定三点。第一点，商鞅执法公正严明，太子的罪都敢治吗？虽然没治了，还治了太子的师傅吗？这中国人老话说是打狗还要看主人吗？他这个治太子的师傅的罪就是治太子的罪嘛。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商鞅这个地方不是空话， 是落实了的，这第一点。第二点，
4: 商鞅不畏权贵，
0: 商鞅治太子师傅的罪在节骨眼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商鞅刚刚把新法颁布出去，这个太子还有他的一些师傅们可能就是一些反对派了，这个就触犯这个新法。这个触犯新法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现在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因为史书上没有说清楚，但是我总怀疑有点故意。那你想变法，哼，我就偏不吃你这一套，我偏试试以身试法。这个时候商鞅如果让步，新法毫无威望，他这个改革就搞不成了。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商鞅不畏权贵，顶住的压力应该说是了不起的，啊，应该肯定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商鞅用自己证明了天无情法无私，所谓执法如山，所谓铁面无私，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执法就不能看人下菜碟子，是不是？也就是说一个法一旦立了就得执行，包括对立法者本人，立法者也不能例外。你不能说哎，这个法是我立的，我就不执行了，执行你们，这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商鞅不能说是做法自毙，而且我们反倒应该说商鞅是为了新法壮烈牺牲，这是我们要肯定商鞅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哪一面呢？问题所在。我认为问题不在商鞅这个人，而在商鞅的法，是商鞅的法本身有问题。第一，商鞅的法是严刑峻法，很严酷。比方说他有条规定叫做弃灰于道者被刑。什么叫弃灰于道者被刑呢？就是你把这个垃圾啊倒到马路边了，那受刑。这个就太苛刻了。当然我们也不提倡随地倒垃圾啊，是吧？但是你不能说倒了垃圾就要怎么砍断一个手或者要怎么样，过严啊，过严。而且呢他这种严是针对老百姓的，国君他不会到路边倒垃圾吗？是吧？这个贵族他也不会到路边倒垃圾吗？他这是针对老百姓的，这是他第一个问题啊，立法太严。第二个问题，执法太酷。据史书的记载，商鞅有一次一天之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700人。史书的记载是渭水尽赤，整个渭河水都红了，有必要杀这么多人吗？有那么多坏人吗？这就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用这句话为商鞅辩护，是为了建立专制统治而不惜滥杀无辜，这个是必须批判的。第三点，商鞅的法是不准议论。商鞅的新法颁布以后，当时全国上下议论纷纷，全国各地不断的有人跑到京城来上访，说这个新法实在是不好用。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呢，那可能有些人感觉到啊，商鞅改革还是有道理，那么这些人又跑到京城来上访，说哎，这个新法还是不错的。商鞅不管，你以前说我不对，现在你说我对，那也不行， 通通流放，乱民。

0: 我的法是可以议论的吗？你说好都不行，不准议论。那么请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法呀？它是维护统治、镇压人民的法，它没有保护人民的条款，也没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因此在他们的法治下面，人民一旦被捕是没有辩护权利的。商鞅就是嘛，商鞅想谋反吗？不可能，他怎么想谋反呢？但是说他谋反，他就谋反。商鞅被捕以后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律师辩护，对不对？没有什么公示，都没有，破法自毙了。所以商鞅的死，他既是壮烈牺牲，他也是做法自毙。所以商鞅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1: 易中天教授认为，商鞅之法太过严苛，严刑峻法，刻薄寡恩。商鞅设立连坐制去管理民众，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因为连坐制而身亡。商鞅的确做法自毙。如果说商鞅还算是死于自己的学说的话，那么韩非连自己的政治主张都没有实践，他怎么也会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呢？
0: 韩非也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韩非的学说是什么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分是阴谋学。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阴谋学家，请大家注意啊，不是阴谋家啊，是阴谋学家。他的著作里面有大量的阴谋诡计，比方说这个韩非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楚怀王啊有一个心爱的女人叫郑袖，啊，这个郑袖是个了不得的女人啊，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很得宠啊，郑袖很得宠。但是这些君王都好色啊。后来楚怀王又得了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啊，据说也是别的国家送来的。这个新来的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就得宠了，那郑袖怎么办呢？郑袖就跑去找这个女人说，妹妹啊，你真漂亮，你确实太漂亮了，怪不得大王这么喜欢你。你知道大王喜欢你什么吗？这女人竟然就马上就问，那姐姐你说大王喜欢我什么呢？大王最喜欢看你用袖子遮口的动作，他觉得你这个动作太优美了。这女人一想，那我要邀宠啊，以后我见了大王我就遮出来，对吧？这以后每一次这个一见到楚怀王一跟他说话啊，这美人马上就那楚怀王就奇怪了，说这是什么毛病啊？就去问郑袖，哎，郑袖啊，你说那人怎么回事啊？郑袖说：“臣妾不知道。”楚怀王说：“你有什么不知道的？说，到底怎么回事？”哎，不好意思，大王啊，臣妾听说他是嫌大王口臭。楚怀王说：“是吗？试试看。”又一次大家见面了，楚怀王又凑过去跟那个美人说话，那美人赶快，楚怀王就好，楚怀王勃然大怒，好你个贱人，你敢嫌寡人口臭，来人了，鼻子给削了。

0: 消了。这就是郑袖啊。所以韩非他是懂阴谋的，那么懂阴谋的韩非他怎么就没想到那李斯就是郑袖呢？就没想到他那同学就郑袖呢？教人算计，被人算计，还是死于自己的学说，这就是法家的特点。法家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法家的思想为什么是血染的思想呢？就因为儒家、墨家、道家它现出来的是救世的药，兼爱、仁爱、无为，都是要救当时社会的，是药。法家现出来的是杀人的刀，刀是不可以随便现的，刀出鞘要见血，不杀别人就杀自己，兵者凶器也，用之不详啊。就是你不要玩刀，玩刀者自杀，玩火者自焚。刀怎么能够随便玩呢？而且韩非讲得很清楚，说我们献刀是不容易的，那么献不出去啊，君王还不接受啊。那么韩非、商鞅、法家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懈地献刀？他们把刀献给谁？他们怎么献？他们献出的又是什么刀呢？请看下集。
1: 在那个无道的社会里，儒家开出的药方叫仁爱，墨家开出的药方叫兼爱，道家开出的药方叫无为，而法家的主张却是一把杀人的刀，所以法家成了诸子当中最另类的一家。法家为什么要献刀？他们献给谁？怎么献？献出的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之谋士的哲学》。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
8: 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滦平县开展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滦平县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纲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异地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0: 记者徐川报道。6月25号，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活动现场墨香清雅，氛围庄重浓厚，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挥毫抒怀，大家紧扣青联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青联诗词、经典名句，一字一句彰显青联操守，一笔一画传递清风正气，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
2: 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修身律己，廉洁从政，把清廉作风融入工作点滴，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文化力量涵养党风政风，温润社风民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清廉文化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25号，滦平县组织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演练立足山区防汛实际，聚焦暴雨引发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险情，坚持实战导向，不设预演流程，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合参演。本次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达到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格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搭建多级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前方指挥部，细化各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联动高效，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应机制。演练全程紧贴实战，环节完整，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通过卫星电话对讲机上报灾情，同步启用手摇报警器、铜锣、人工喊话等传统方式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火速奔赴受灾区域，快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快速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有序帮扶转移群众，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安全，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后，工作人员设立临时安置点，有序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血压测量、健康体检、问询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演练流程规范，环节紧凑，高度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了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的应急工作机制。演练聚焦路网电3段极端场景，补齐了恶劣条件下抢险保通、群众安置、医疗兜底等处置短板，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本领，同时有效强化了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我县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县域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实战基础。滦平县水务局3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3: 通过此次3段防汛演练，下一步防汛指挥部将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0: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剩下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

0: 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3: 伟大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0: 千百年来，诗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直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 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4: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5: 过端午算吗？
4: 家里是哪里的？
6: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4: 河南的？
7: 湖北荆州。四川的？
8: 黄石大爷。
9: 湖北荆州的？
10: 咸宁赤壁。
11: 江西的？
12: 河南郑州的。
4: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6: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4: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7: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8: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9: 划龙舟，吃粽子。
7: 过端午算吗？
11: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2: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0: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

0: 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朋友给大家拜年了，马明道，大家马明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耶、yeah！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
0: 耶、yeah！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
0: 啊，
1: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哎，对
1: 啊，
0: 要说有一点关系、
1: 啊，
0: 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
0: 啊，
1: 这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2: 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总。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2: 啊，
0: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2: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
0: 啊！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2: 哪里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

0: 因为头两个为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 哎，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2: 真的
1: 那是不可能的。
2: 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2: 什么？
0: 还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2: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1: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给评委送礼。
1: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收礼只收啊搓澡巾。
1: 这个搓澡巾干嘛？
0: 他也是毛巾厂的，
1: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1: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2: 你说什么？
1: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个过门啊，走。
1: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0: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陈伟，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宝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面为您鼓掌。
1: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1: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嗯、
0: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天才，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谢谢。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替你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听见你开，
1: 我听不你开，
0: 行了，你开，行了，你行了。干什么呀你？怎么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同志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

0: 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0: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0: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0: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0: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0: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0: 我就帮那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0: 呢，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0: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
0: 你让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三夫垮，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0: 这是形容豹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0: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
0: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
0: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凭什么跟他俩？我跟你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气氛
1: 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钟板上面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啊！
0: 那行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打学生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对蓝药解扁担，
1: 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站着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儿它也不弯，搁上了袋儿它两头站着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唱什么？
1: 女足。
0: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啊。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杆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
1: 儿，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啊？下回转播接。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说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对对。啊，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吗？
1: 说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啊啊！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们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
0: 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

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20世纪中期，世界格局风云变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战败，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旧有的世界秩序被打破，核武器的威胁如同一团阴云笼罩着整个世界。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冷战正式爆发，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控制紧锣密鼓地展开。为了抢占军事优势，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最为尖端的航天科技领域，不断研制出载荷更大、射程更远的导弹，准备在太空展开一场较量。1957年10月4日，苏联 R7 火箭发射升空，它所搭载并成功送入太空的，正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

0: 可以向地球发送无线电信号，提示太空中的气压和温度变化。这是人类迈向航天时代的第一步。消息一经公布，举世瞩目。然而苏联的这项突破之举对美国而言却无异于晴空霹雳。在双方同样拥有核弹头的情况下，谁能用火箭把卫星送上近地轨道，就意味着谁具备了用射程几千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实施远程核打击的能力。因此被苏联抢占先机不仅有损颜面，美国更是感受到巨大的军事威胁。1958年1月31日，不甘示弱的美国人把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一号送入太空。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了对苏联的防御部署，迅速启用了一座大功率机械扫描雷达，对远程来袭的洲际导弹提前预警。面对如此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形势，成立不到十年的新中国对此也保持了高度的警觉。一方面加紧推进两弹一星工程，另一方面开始了反导防御领域的探索。作为防空警戒的千里眼，雷达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当时的中国雷达工业才刚刚蹒跚起步，连观测距离几百公里的普通雷达也是几年前才开始自主研制的。在西方看来，中国要研制出能够对几千公里外目标提前预警的远程警戒雷达，简直就是异想天开。而就在这一时期，一批批热血学子正在为这项新的使命而集结。这些新鲜血液能否肩负起一个国家的希望呢？时年23岁的张光义，原本在苏联学习水利工程专业，被专门调到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无线电技术系。调配专业后的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回国后的使命并不简单。
1: 所有的课程全是围绕着雷达，那是绝对是就回来就是搞雷达了。但是不知道国内雷达的水平怎么样，在搞什么东西，缺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把基础打好嘛。
0: 其实早在少年时期，张光义便对雷达有所耳闻。那时的他还并不知道，多年后自己将与雷达结缘。
1: 他觉得这个雷达很了不起，很伟大，很奥妙，这个很崇拜，这种心情。
0: 和张光义一样，时年20岁，正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奔德，对于什么是雷达，起初也是一片懵懂。
2: 到了这个专业以后呢，知道它是以无线电波工作的，是国防上重要装备。但雷达什么样子，它工作原理是什么，在这以前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0: 1964年春节，北京仍被笼罩在冰雪之中。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居乡书屋会见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三位科学家时，专门作出指示：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毛主席所说的矛是指导弹，盾是对付导弹的反导系统。搞少数人有饭吃的意思则是要从战略防御角度出发，养一支队伍专门从事反导系统的研究。
1: 在春节接见他们，就讲过这么一番话，这番话呢被

0: 以前老了归结起来，就是一事有原则在，有情在，你得还得有防御的。
1: 这一指示犹如为中国雷达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很快催生了反导防御领域的重点科研项目640工程，其中包含了远程预警雷达的研制内容。这项工程不仅要求雷达能在几千公里外提前发现来袭的导弹，还要实现对多目标的跟踪应对。这一高瞻远瞩但难度颇高的目标，给雷达科研人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然而此后一条来自美国的消息，无疑又给他们加上一重新的考验。就在这一年，美国研制出了一部新型雷达，这部雷达最远观测距离号称有7000公里，能够清晰看到外太空目标。更让中国雷达人震惊的是，美国研制的这部雷达已经具备了同时跟踪观测多个目标的能力，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原来美国应用了一项新技术，它的原理类似于昆虫的复眼，相当于用一个个小雷达拼凑出一只巨大的千里眼，既可以集中聚焦、极目远眺，也可以分兵布阵监测多个目标。在远程观测方面，具有以往所有雷达都不可比拟的优势，而这项新技术名为相控阵。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雷达技术，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掌握。那么，这样先进的雷达，中国能研制出来吗？640工程启动后，远程预警雷达的研制任务交给了当时国防科技战线的标兵，位于南京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四研究所。1962年，从苏联留学归国的张光义和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奔德被先后分配到这里工作，相控阵雷达的研制任务落在了新生代雷达人的肩上。
0: 就跟奔德、刘秀华我们三个人哈，后来就是成立了这个相控阵，大相控阵的这个组，我当组长，然后我们就要搞这个大的看卫星、看导弹的相控阵。
1: 加入这项最前沿的科研项目，让张光义、奔德这些新生代的雷达人激动不已。
2: 相控阵雷达是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在学校的书本根本没学过，但是接到这个任务非常高兴，感到领导很器重我，叫我搞这种最尖端的东西。
1: 激动之余，张光义和奔德也深感任务的困难程度远超想象。当时的中国对相控阵技术的探索基本上是从零起步，当时唯一

0: 想搞清相控阵雷达原理，首先要突破的第一道障碍居然是语言关。学习俄文的奔德不认识英文单词，但参考材料却只有英文一种语言，于是他开始突击学习英语。
1: 幼稚完全自学，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培训班呢，也没有什么英语广播，没有学过这个英文，也音标不会，所以不会，不能发音，不会念。我的背单词可是完全靠死记硬背，看语法背单词，那真是争分夺秒，上吃饭排队都得拿单词本来背。所以经过两个多月呢，能看英文资料了。
0: 正当奔德等人夜以继日的钻研资料的时候，组长张光义因为文革被迫靠边站。正当中国相控阵雷达的研制工作陷入困境时，国际上美苏争霸的戏码还在持续上演。20世纪60年代末，周边局势急剧变化，使中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核威胁。为避免遭到毁灭性打击，加速远程预警雷达的研制进程忽然变得刻不容缓。1969年年底，国防部十院要求14所火速拿出中国第一代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设计方案。奔德带领科研团队加班加点，仅用10天时间就写出了方案。1970年初，他匆匆赶往北京，向空军和国防科委汇报。
1: 当时空军领导提出来11战备之板，就是当年设计、当年加工生产、当年装配调试、当年战备之板。
0: 为了抢夺时间，14所立刻重组研制团队。当时还在靠边站的张光义被召回，委以重任。
2: 1月3号找的我，我这印象很深。委任我这是文件院的，是总体组的负责人，总体组的组长。
0: 14所的方案通过后，在此基础上，中央军委办事组向党中央转呈了国防科委党委和空军党委关于研制超远程警戒洲际导弹雷达的报告。1970年6月4日，周总理做了拟同意的批示，毛主席也圈阅了这一报告。这部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准研制的雷达，要求1970年10月1日就能战备值班，它因此被命名为7010。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他们能如期完成吗？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科研人员，大家的心里都没底。要将纸上的初步设想变成可实施的工程方案，除了攻克技术难关之外，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雷达的体量太过庞大。这部相控阵雷达要看到几千公里之外的目标，需要有超大功率的发射机和大量相关设备，并建造一个由近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平面天线阵来收发信号，这该如何实现呢？张光义和奔德很快意识到，要想容纳下一部如此庞大的雷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挖空一座山。那么这部庞大的雷达又该部署在哪座山上呢？
1: 那个阵地要求呢，既要安全，又要这个天线看出去又要没有阻挡，那么又不能靠近大城市。
0: 经过缜密的选择，7010雷达阵地最终落在华北某地的一座荒山上。
1: 他是把山

0: 这么斜坡把它削平，天线放在这个斜山地这个斜坡上，这个斜坡后面挖了山洞，两层楼，设备都放在山洞里面。
1: 时间紧，任务重，选址一经确定，紧锣密鼓的搭建工作便立刻展开。足足500节火车皮的建筑材料和雷达设备被源源不断运输到山下，上百个机柜，1000多千米的连接信号线，100多千米的高频电缆，这些数字无一不预示着工程的浩大。赵润鹏是7010雷达总体组最年轻的技术人员，当年的他在漫长的雷达调试中手握画笔，留下了百余张栩栩如生的速写画，记录下那一段荒山上的艰苦岁月。
2: 当时画这个是我那个空余时间，我们最初去的时候就建了三个平房，盘旋公路上去以后，到了最后一关就是有个变压器，就在这个位置，人呢上班时候就从这走上去。
1: 为了加快雷达基地的建设，一大批人在荒山之上披星戴月，争分夺秒，部队战士、当地百姓、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及家属，施工打孔、烧火做饭，通宵达旦，各尽其力。直到1974年阵地建设大功告成，整部雷达终于可以搬运到挖空的山体当中进行安装。安装好的雷达天线阵面足足有8层楼高，相当于2.5个篮球场大小。挑战还远未结束，因为要想让这部雷达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经历漫长的调试过程。在建造和调试雷达的多年时间里，科研人员扎根荒山基地，半年轮岗一次，长期与家人分离。1971年11月底，张光义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他难得回了一趟家。
3: 反正就是分娩以前6-7天赶回去，分娩以后2个礼拜，正好40天我就走。不知道当时怎么想，就是真不知道是狠心啊，还是痛苦啊，还是很惋惜啊，这好像就想不起来，最后不得也没办法，就是。
1: 就在这群风尘仆仆、孜孜不倦的科研人员手中，7010雷达历经数年，终于调试完成，即将迎来首次实战。1976年，我国中远程弹道导弹东风四号试射，7010雷达将全程跟踪观测发射轨迹。第一次执行实战任务，研究组成员的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0: 我记得第一次执行任务，一切都准备好了，要这个导弹呢，就等到导弹发射来观测。这个心情啊，那可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10多年的艰苦劳动，最终这个劳动所付出的有没有结果，那得通过时间证明。
1: 坐在指挥室的奔德紧紧盯着雷达的显示屏幕，期待着信号的出现。在千里之外，随着3、2、1点火倒计时结束，东风四号腾空而起。7010雷达究竟能否准确地跟踪导弹的发射轨迹呢？很快， 信号闪烁在了雷达显示屏上，7010雷达发现并识别出了东风四号，然后持续跟踪分析数据，整个过程持续了20多分钟。
0: 对这个导弹，整个过程连续跟踪，一直到它落下来，证明这么多年工作没有白辛苦。说心情啊，那个激动的心情，我没法用语言来描述。
1: 在若干次试验中，这部雷达都成功地追踪到了东风导弹的飞行轨迹，对于它的起落点也估测得相当准确。
3: 我们是抓住了，抓住了，把它算下来是掉到什么地方。
1: 雷达人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已经真正掌握了相控阵这项先进技术。1978年，7010雷达验收完成，并荣获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从此，7010雷达肩负起远程监测、反导防御的核心使命。不久后，7010雷达接到一个跨国任务。1979年6月，美国第一个绕地球飞行的航天站天空实验室愈转愈低，即将失控坠落。当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美国得知中国拥有这部能够看到外太空目标的雷达后，便迅速通过外交途径请求中国雷达协助预测天空实验室的坠毁时间及落点。
3: 推出来，所以它掉在太平洋什么地方，89公里时，把比较好的数据用电报的形式发给他们。
1: 7010雷达参与了这次对天空实验室坠毁时间和地点的预测。让人惊喜的是，预测数据与之后美国公布的实际数据相差无几。1980年4月，第二次国际雷达会议上，这一精准的预报让美国同行大为惊叹。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它的基础上，中国雷达进入了崭新的相控阵技术时代。各种采用相控阵体制的雷达被广泛应用在各个武器平台。
4: 相控阵技术的突破呢，我觉得对雷达整体的技术都有一个跨越式的，不在一个大的这个进步、大的发展。目前的雷达技术的发展跟当年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1993年，在恪尽职守10余年后，7010雷达停止了运转。中国第一部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终于走完了它传奇的一生。而反导防御的神圣使命将由新一代雷达代为延续。
4: 老一辈实际上是从雪跑开始，对吧？然后呢，这么多年，经过70年，伴随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国防建设，伴随着改革开放，然后呢，就是实际上经历了就是说叫跟跑并跑到现在的局部领跑这么一个阶段。
1: 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雷达所起义，投入新中国的怀抱，到7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自主研制的雷达由陆向海、由空向天不断发展，配合其他武器指挥系统，实现对中国陆海空天全方位的防御，在现代化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极目苍穹， 这些凝结着历代科研人员智慧与汗水的千里眼，时刻警戒着祖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守护着一方的和平与安宁。而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国雷达人，也将和那一段段传奇的故事一起，在历史的长河里历久弥新。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所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余米，被称为世界屋脊。西藏和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4000多千米。亚洲著名的雅鲁藏布江、怒江、恒河、印度河、澜沧江等河流都发源于青藏高原。世界上最雄伟高大的山系喜马拉雅山蜿蜒于西藏高原西南侧，形成中国西南的天然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贯穿了西藏历史发展始终。藏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每天清晨，无数藏族民众从各处涌向大昭寺。这座修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古建筑，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一座吐蕃时期建筑。公元7世纪初叶，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大部分地区，并向唐朝皇室求婚。作《布辇图》描绘的就是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者路东赞朝见唐太宗，求娶文成公主的故事。整幅画充满了祥和之气。公元823年，唐朝与吐蕃双方互派大臣在拉萨会盟，立唐蕃会盟碑，又称生旧和盟碑，进一步发展了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时至今日，此碑仍矗立于大昭寺门前。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在西藏设立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任命藏传佛教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兼领主管全国佛教和涉藏地区事务的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事务。八思巴由此成为元朝中央政权里的一名高级官员。和八思巴一样，同为萨迦派的多位僧人也先后被封为元朝的帝师和国师。这枚收藏于西藏博物馆的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是元朝皇帝赐给国师的御印，此印印文有大元国师四字。元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此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位于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的西黄寺，过去就是西藏达赖、班禅进京驻西的场所。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应召进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北京后，受到顺治皇帝的隆重接待。五世达赖在北京逗留将近2个月，西黄寺正是顺治皇帝下令为其修建的。 斯北京之行，五世达赖喇嘛获得了顺治皇帝的正式册封，颁赐金册金印，达赖的宗教政治优势地位得到确认。1713年，五世班禅也从清朝康熙皇帝那里获得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金册金印。
3: 达赖喇嘛是为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班禅我们知道就是班智达大学者的意思，额尔德尼是宝贝的意思，这两个称号呢就为历代达赖和历代班禅所拥有，而且历次要得到中央政府的册封书命才符合规定。
1: 此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一项制度。从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开始，历世达赖与班禅每隔一年都派官员和喇嘛来北京朝贡，他们照例都在西皇寺居住。八廓街，西藏最著名的街道，千百年来这里都是拉萨最热闹的地方。临八廓街北街而建的这个院落，曾经是清朝政府驻藏大臣衙门。雍正年间，清廷加强了对西藏的施政管理，设立驻藏大臣常驻拉萨，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并划定西藏与相邻省份界限。1793年，清朝政府在驱除库尔喀入侵势力之后，整顿西藏地方秩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完善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需经金瓶撤迁认定，并报中央政府批准。
5: 达赖和班禅的这个等大活佛的这个认定呢，必须实行金瓶撤迁，并且呢报经中央政府批准，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国父转世制度的金瓶撤迁的这样一个历史定制。29条的这个章程的各项规定呢，也是成为这个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法律制度，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法规一直影响后世，这对于就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噶夏，也就是西藏的地方政府机构，前世达赖圆寂，到继任达赖为掌政之前，西藏地方政教事务都由中央政府批准任命的摄政代理，实行的是摄政制度。1934年，清钦和孙崇中央政府的热振呼图克图成为摄政，它是西藏近代史上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巨大贡献的爱国者。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民国时期，官方和民间出版机构出版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均将西藏列为中国领土，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承认过西藏独立。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人民解放军直抵长江北岸，全国解放指日可待。194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会见了来自苏联的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谈话。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举行了会谈。正是在这次谈话中， 毛泽东提到的西藏问题。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中国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决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为何偏偏对西藏问题如此慎重呢？
6: 当时呢，毛主席抓住了西藏的特点，一个是交通的问题，交通不便；第二个是民族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呢，要稳，不要操之过急。
1: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知，解放西藏绝不能简单地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西藏问题都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新中国成立前，从康定、西宁骑马或步行到拉萨，一般行程均在三四个月。早在长征期间，毛泽东带领红军进入川西北的藏族人民聚居区时，就亲身经历过供给困难。
2: 当时也是发动了藏族群众，动员藏族群众支援红军，但是当地确实物质条件太困难。后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那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过去的体会也明白嘛，进藏最大的问题就是运输问题。
1: 除了交通困难外，西藏的社会民族宗教问题也非常突出。西藏人民信奉藏传佛教，宗教不但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要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1949年3月，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之后，湖南、宁夏以及与西藏相邻的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鉴。毛泽东把用和平方式、政治方式解决问题提升为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方式，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奠定了实践基础。然而，国际国内形势在迅速地发展变化着。1949年春，一个眼睛碧蓝、戴着雪白手套的外交官频繁出入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夏的官邸，他就是当时印度驻西藏总领事黎吉生。黎吉生原本是英国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长期驻藏，是个西藏通。
2: 他对西藏的上层可以说是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拉拢他，给他们送啊西方的奢侈品，请他们到印度甚至是到英国去旅游，笼络住西藏的上层，在政治上呢影响他们，制造西藏分裂的各种图谋，往往都有黎吉生插手。
1: 20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一直是侵略中国西藏的主角。鸦片战争后，英国就将侵略魔爪伸向了西藏，先后于1888年、1903年两次发动了军事入侵，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通商、赔款等城下之盟。
7: 西方列强呢，在西藏这片土地上呢，给西藏人民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灾难。西藏呢，长期停滞不前、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1: 英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苦心经营，逐步在西藏上层培植了一批亲英分裂势力。
6: 实际上，历史上唯一入侵过西藏的西方国家就是英国。鸦片战争前后吧，英国一方面在沿海地区来侵蚀中国的这个主权，另一方面扩大势力范围，想把西藏呢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实际上，西藏周边的一些过去清朝的一些藩属国，都先后落入了这个英国的那个统治范围。
1: 1947年，印度独立，原英国驻拉萨代表处改为印度驻拉萨代表处。黎吉生仍旧被印度政府留任续用，他始终是外国干预西藏事务的幕后推手。1941年，以摄政达扎为首的新地分离集团上台，把持了西藏的政教大权后，西藏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升级。1947年，摄政达扎伙同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杀害了爱国的热振活佛，并血腥镇压了西藏上层人士中的爱国力量。至此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完全为分裂势力所控制。1949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分裂西藏的步伐。1949年的一天下午，黎吉生向西藏的噶夏官员柳霞、土登增巴、索康、旺钦次登透露了一个消息：拉萨有很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摄政达扎听后，迅速召集全体噶伦和其他重要官员等，举行秘密会议。尽管当时有人提出此举怕不适当，但是为了阻止解放军进藏，会议仍然最后决定，连同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和所谓的共产党，一律限期驱逐离藏。因为害怕人民群众闹事，摄政达扎还把驻日喀则的地方武装紧急调往拉萨，并在拉萨遍布岗哨。1949年7月8日，拉萨八廓街上依然一如既往地挤满了转经朝拜的人群。忽然，一群西藏地方武装围住了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噶夏官员向代处长陈锡章提出最后通牒：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拉萨七八事件。于是数日之内，西藏噶夏关闭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侧后所、小学校等单位。陈锡章和国民党驻藏机构的官员、眷属和其他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礼送出藏。
8: 他们的理由呢，说这里边有可能有共产党员。那么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是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来采取的。那么目的呢，就是阻挠对西藏的解放，实际上是要搞分裂。
1: 7月11日、17日、20日，被驱逐的人员分3批被遣送往印度，再经海路返回祖国内地。拉萨七八事件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断绝了同中央政府的电报联系，却依然同英国、印度保持着密切的邮电来往。英美等国家的无线广播电台借机大肆宣扬西藏并非中国领土。英国路透社于7月27日称， 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8月10日，美国合众社宣称西藏地方政府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1949年上半年，中国政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美国当局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和内政的需要出发，开始重新审视西藏。
9: 因为1947年以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这个时候，美国有些上层人物就开始考虑，国民党政权有可能在中国垮台，因此呢，他要支持中国有些地方的反动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对抗共产党。因此这个时候啊，他就开始考虑拉拢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对抗中国的统一。
1: 拉萨7·8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拉萨街头出现了两个用电影摄影机拍摄沿途景色的美国人，这在当时的西藏显得格外惹眼。原来这两人是父子俩，父亲劳尔·汤姆斯公开的身份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实际上他们到西藏的目的意在了解情况、搜集情报，并向西藏地方政府传达美国政府关注西藏局势的信息，有着复杂的背景。进藏不久，汤姆斯父子就与黎吉生等人接触，分享有关西藏局势发展的情报，交换如何帮助西藏的意见。同时父子俩鼓动西藏建立有技术的游击队，接受技术训练和军事援助等。
7: 在这个大扎胡佛的支持下呢，他对西藏还是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对于拉萨和沿途这个路线的人口情况啊、民族文化情况、地理情况呢，都做了这个详细的记录啊，可以说是为美国以后呢染指西藏呢提供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情报。
1: 两个月后，汤姆斯父子返回美国，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宣称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汤姆斯很快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接见，后来他又向国务卿艾奇逊建议要美国给西藏以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帮助他们抵抗进入西藏的中共军事力量，并在美国报刊上宣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苏联一份官方的周报《新时代》在得知了劳尔·汤姆斯父子进藏的消息之后，也发表编辑部文章，揭露他们此行旨在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变成英美的殖民地，是一次肮脏之旅。毛泽东高度关注着西藏高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英美等国的意图。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政府必须有所反应。1949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仅仅隔了5天，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再次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汤姆斯的间谍活动和狂妄谈话，说明美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图谋也日益加紧。他们入藏的间谍行为被刊登在了1949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上，并遭到中国的严厉斥责。 各地的藏族同胞也纷纷呼吁早日解放西藏。12月2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进士义西楚臣到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请求迅速解放西藏。当时在西藏颇有声望的藏族学者喜饶嘉措也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已经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面对噶夏和英美等西方势力的分裂意图，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计划能顺利实现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

0: 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与你共赴岁月，哭过笑过的点滴都是生命里光荣的事情。你的姓名早已深深刺进心底，踩下油门加速离去，右边没了你的身影，只剩路边溅起的淤泥。像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往，记忆如影随形，反复重播着我们的主题曲。寄出的泪滴是爱情的纪念品，月光下的孤单背影藏着这些年的心事。那些爱过的痕迹从未褪色，而是成了前行的底气。带着这份回忆与理由往未来开去，这光荣纪念日既是对过往的铭记，也是对余生的

站在原地纠结犹豫，被迷茫裹挟，被顾虑牵绊，总等着万事俱备，却让太多机会悄悄溜走，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人生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敢闯的决心。那些不敢迈出的脚步，害怕面对的挑战，都在即刻出发的呐喊中变得渺小。收拾行囊，抛开胆怯，向着心中的方向奋力奔跑，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愿再留遗憾。即刻出发不是冲动，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会我把握当下，勇敢奔赴，把想做变成正在做。往后余生，愿带着这份勇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每一场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岁月里跌跌撞撞，为世界磨平棱角，学着伪装坚强，可以成熟，渐渐弄丢了曾经纯粹坦率的自己。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无所畏惧的执着，不掺杂质的热爱，都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褪色。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守住内心的本真。我们一路追寻，却忘了为何出发。原来的我虽带青涩，却有着最滚烫的真诚。愿往后都能卸下伪装，找回那份纯粹与勇敢，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满条条框框，限定身高、性格、理想，以为按图索骥就能找到完美契合的人，把爱情变成了一场精准的匹配游戏。直到遇见那个打破所有条件的人，才懂心动从不由规则定义。那些深夜里的默契畅谈，困境中的并肩扶持，眼神交汇时的悸动，都让预设的条件变得毫无意义。原来爱情从不是冰冷的清单，而是发自内心的沉沦与牵挂。择偶条件不过是对未知的防备，真正的喜欢会让人主动卸下所有框架，往后不再执着于预设。愿带着真诚奔赴，相信对的人总会跨越所有条件来到身边。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现在人生的低谷，迷茫焦虑如潮水般涌来，直到听见这如春日海浪般的旋律，才感受到久违的平静与力量。那些独自熬过的艰难，默默坚持的时光，都在春海的意象中被温柔抚慰，仿佛看见春日的海，浪花轻拍海岸，阳光洒满海面，所有的疲惫与不安都被一一消融，慢慢懂得人生总有柳暗花明。希望永远藏在不远处，春海不仅是旋律里的风景，更是心底的信仰，它教会我从容面对风雨，在困境中坚守希望，往后无论经历多少波折，都愿心怀春海般的澄澈

就是毫无保留的奔赴，掏心掏肺付出，却在一次次磨合中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对等回应。那些争吵后的沉默，失望累积的疲惫，分开时的不舍，都成了成长的必修课。每段感情里的甜蜜与伤痛，都在教会我如何爱人，如何自处，如何在付出与坚守间找到平衡。原来爱一个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爱一个上一课，不是否定过往，而是感恩每段相遇带来的蜕变。那些经历过的遗憾与懂得，都成了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在未来的感情里既能勇敢奔赴，也能守住自我。

0: 891一路听天下。
1: 2500年前，中华文明走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转折点。春秋末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地位早已丧失殆尽，各诸侯国之间大大加快了以强并弱的步伐。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纷纷进行变法改制，追求采用富国强兵之策，并先后称王，意图兼并天下，平一隅内。中国版图上众多诸侯国争相称霸的格局，向七雄并立、一决雌雄的局面发展转变，群雄逐鹿中原，战事不断。征城一战，杀人赢城；征地一战，杀人赢野的险恶局势，使各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战国的历史是一段比拼国力和竞技军事的历史，期间又有测试游击穿行，纵横捭阖，展现了一幅风云诡谲的历史画卷。战国时代，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春秋以来数百年的相互征战，大多数诸侯国已被蚕食分解，逐渐消失在兼并战争的硝烟中。脱颖而出的是当时7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分裂为魏、赵、韩3个国家，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国也是春秋时的强国，濒临海滨，物产丰富，田氏代齐之后又加强了对鲁卫等国的侵夺，疆域进一步扩大。春秋时期另一个唯一能和晋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楚国，进入战国之后依然不断开疆拓土，疆域为各国之冠。燕国在七雄之中实力最弱，但因地处北方，非四战之地，所受的冲击较小，但也在东北开疆拓土。韩国在3晋中国势最弱，但占据中原高隅之地，经济发达，在灭掉郑国之后实力更有所加强。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赵国，胡服骑射后兼并了北方的代国，大大扩充了版图。僻处西陲的秦国，在经过200多年的浴血奋战后，终于彻底征服了周边剽悍的游牧民族，统一了西北高原。就在七雄获得部分兼并胜利，而使得疆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往那种贵族交战点到为止、依让有礼的情况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于是平民也开始被征发入伍，人数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胜因素。为此，各国都建立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的庞大军队。
2: 也就是说，到了春秋以后，我们说节气发明了，节气有了以后，人们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那么有了更多的土地之后，你这个周王室，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招呼了。过去我是用什么控制呢？我用土地来控制你，现在没法去控制了。所以说啊，诸侯之间这个战争就开始爆发了。啊，爆发之后呢，啊，随着战争的啊频发，那么又需要更多的啊这个士兵，这就是促进了啊军队这个啊兵源的一个发展。
3: 战国时期，它实行的是一个，因为有了户籍制度，是按户征兵，所以就是说征兵的范围已经就是，男子在户籍的，一般来说15到60岁都要去征发兵役。
1: 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喜欢随葬车马，在全国发现过很多贵族的车马坑，随贵族地位的高低而规模不同。因为战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争工具，战车的数量是国力的评价标准。战国时代，为了机动灵活，战车也经过改造，规矩缩小。

0: 小，车周剪短，驾车的马也披上了甲片，防护更加严密。车兵是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车兵依然存在，但其重要性相对下降，逐渐让位于步兵和骑兵。步兵在各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地位发生着重大变化。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战车后面，辅助攻击以及提供后勤的。但在春秋时期，晋国因为在与戎狄作战的过程中，发现步兵比车兵灵活，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门步兵队伍，被称为行。但在那时，步兵依旧还是点缀。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普通百姓成为编户骑民，到年龄就征发入伍。对于他们来说，驾驶战车这项复杂的技能一时之间难以掌握，加上战争开始采取轨道，场所也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车兵在山林之地远没有步兵的机动灵活，极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普遍装备的具有远射能力的强弓劲弩，能在远距离短时间内将排列整齐的车阵射得阵型大乱。到春秋晚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各国新组建的城建制的独立步兵已成为当时作战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建立关塞，利用山水之险赢得作战之力，而不像以往那样在平原广袭对面决战。因此，笨重的战车逐步退出战场。
1: 中国步兵开始慢慢的开始去发展啊壮大。当车兵啊在这个春秋末期慢慢啊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战国就开始什么兴起了？骑兵就开始兴起了，特别是游牧部落。当他有了新的啊有骑兵了，那么步兵跟骑兵去作战的话，他又不占据优势。
0: 战争对速度和灵活的需要，刺激了骑兵的兴起，骑兵的兴起反过来促进了速度和灵活性的发展。马是很早就被驯服的骑乘工具，在战国时代，中国北方生活着的游牧民族已经骑射精湛，行动清洁便利。与多个少数民族接壤的赵国，备受胡骑侵扰之苦。赵国虽然武器精良，但是笨拙的战车和迟缓的步兵，在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胡骑面前，只能是挨打的靶子。早期中原人不会骑马，马只是用来驾车。在春秋末年开始有人骑马，但在马上骑乘自如的打仗，这技巧还没有掌握。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对，武灵王不为所动，劝服反对派首领公子成，让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锦绣的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广胡服骑射。赵国很快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到处扩张，同时收编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的骑兵，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一跃而为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强国。由此可见，在那时，谁能掌握强大的骑兵，谁就能在争霸战中崭露头角。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最初只与兵车混合编制，但很快就被发展成为单独部队，与步兵协同作战。于是，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春秋时代以车兵为主的冲击战。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中原地区各国，骑兵部队很快成为了战争中的主力兵种，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力量。此后，车、步、骑三种兵种的配合使用，成为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兵种配合的基本形式。
1: 那么步兵也好，骑兵也好。

0: 虽然是不同的兵种，但它呢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它的机动性就变得强大了。虽然这步兵它的行进的速度它可能要慢，但是呢它也是啊跑起来啊，它的机动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说啊中国这个啊战争形态的转化，就是由过去的战车啊这个正战列阵而战，转向了什么呢？野战，向野战这个方向去发展。
1: 虽然北方产战马，但铜矿资源却是南方丰富。楚国的繁阳是著名的铜矿产地，春秋时的曾伯符和晋江鼎中都提到征讨南方夺取繁阳产的铜矿资源。这里是湖北省大冶市的铜绿山，中国著名的铜矿产地之一，曾隶属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是战国时期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在持续了30多个世纪的开采后，今天的人们在这里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采炼厂。期间虽然历经多个朝代更迭，但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采炼基地的属性却从未改变。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现在正带领考古队在这里就春秋到战国时期冶炼技术转变课题的研究进行考古发掘。数千年来，铁、铜等金属矿藏一直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丰富矿藏和先进的冶炼技术，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战国时期，冶炼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楚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过去的10年间，考古队在铜绿山已经发现7处古代冶铜遗址，但是铁的冶炼遗址却一直没有找到。
2: 楚国最早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一直因为没有找到冶炼厂，早期的冶铁是我们到现在还是谜谈。铜锣山呢，因为它从目前来说呢，我们一旦旦在发现，一旦旦的在填补。你比如说这一片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个汉代的冶炼厂啊，西汉的冶炼厂。我们过去的前几十年里，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西汉的这个冶铜厂，那么在这个地域来说，就填补了它一段的空白。
1: 这是湖北省博物馆的文保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铁成分的增多，让它的锈蚀程度比同期其他青铜器更加严重。早在商代，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铁比铜质地坚韧，性能更为优良，但那时还没有掌握冶铁技术，基本上都是在铜兵器的刃口上镶嵌云铁。西周时开始出现冶铁，但质量不高。战国时期是青铜兵器与铁兵器并存的时代，当时各国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铁被发现后，古人开始扩大炼炉，加强鼓风设备，提高冶炼技术，并发明了渗炭制钢的技术。战国后期，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让武器也不断升级，大量钢铁兵器应运而生。手持的戈、矛、剑戟等兵器的质地因而变得锋利坚韧，杀伤力大大提高。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时期，军事力量薄弱却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庞大的矿产资源的国家，往往是被七雄兼并的首选。上世纪60年代，在湖北江陵望山曾出土一柄越王勾践剑，墓主是楚国的一位下大夫。经过现在冶炼专家的分析，此剑铸造工艺非常高超。战国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冠绝一时，越国却为楚国所灭。而越国先进的铸造技术让楚国的兵器在那段时期发生了质的改变。今天的考古发掘证明，除了手持的兵器外，战国时期的铜弩机在结构原理上、制作技巧上都很成熟。韩国的强弓劲弩更是天下闻名，史书上记载韩国制造的弓弩能射到600步之外。

0: 在武器快速发展的同时，防御装备也在不断进步，齐国的冶炼技术也非常高超，甲胄之坚固名闻天下。这件出土于山东临淄的铁制甲胄，虽然已经锈蚀成一个整体无法分离，但通过复原可以看出，当时的甲胄设计非常合理，它可以将军人身体的大部分部位保护起来。武器的革新需求也造就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发明家。在墨子家乡山东滕州的墨子纪念馆里，陈列着墨子的发明创造，有很多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人数的增多，兵源的变化和武器防具的进步，让战争变得更为残酷，也让指挥战斗日益成为一门艺术。兵家在战国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军事学成为战国时代发展最快的学问之一。
1: 战国之所以叫战国，它的典型特点就是以战争为主，那战争的目的叫取胜，因为要取胜就是不可避免的又催生了各种战术战法，应该就是说本身它是一个军事思想极大发展的一个时代。
0: 优秀的将帅在战场上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陈香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自从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之后，就一直研究被世人誉为中国兵家宝典的孙子兵法。2500年前成书的孙子兵法，不仅被中国历代军事学家和军事指挥人员奉为圭臬，更是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广为流传，在美国的西点军校甚至被定为战争哲学。
2: 孙子兵法它主要是战争哲学，作为孙子的出发点，我们怎么样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战场效果，因此他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其他的像这个用兵的思想虚和实齐和正等等，都可以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战争。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是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
3: 以文为
0: 来到这里学习的都是当代中国军队中的佼佼者，很多都会成为未来军队的指挥员。孙子兵法是他们的一门必修课。春秋时期出世的孙子兵法注重战略，到了战国时代，一大批更富有实战技能和经验的军事家诞生了，吴起、乐毅、白起、孙膑等成为一时翘楚，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其中，吴起偏重于士卒训练，他创建的魏国五卒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而与他齐名的是一个被后人称为孙膑的军事家，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实战能力。孙膑，齐国人，据说与当时威震四方的魏国大将军庞涓师出同门，一起向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急于建功立业，先下山求取功名，他和孙膑约好，一旦有了功名便会大力推荐他，共享富贵。庞涓做了魏惠王的将军，很受重用，但心里知道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孙膑，始终惴惴不安，于是派人把孙膑请到魏国，但却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挖了他的膝盖骨防止他逃跑。残废的孙膑忍辱负重，终于在庞涓放松警惕时趁机逃回齐国。孙膑到了齐国之后，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善待。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船台遗址，据当地考古专家推测，这里曾经是齐国的赛马场，著名的典故田忌赛马就在这里发生。田忌赛马的策略出自孙膑，田忌的真正用意是向齐威王推荐孙膑。
4: 孙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田忌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呢，田忌就输了。

0: 第二局呢，田忌就用他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那第二局呢，田忌赢了。第三局的时候呢，田忌用自己的中等马又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田忌又赢了一局，田忌胜了齐威王。齐威王就感到非常奇怪，这个时候呢，田忌就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通过与孙膑对话，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文韬武略，特别是军事才能非常高的人物，于是他就把孙膑拜为了军师。这位后来呢，齐国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
1: 这片曾经的赛马场，如今的耕田，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孙膑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接下来战国时期最为经典的两场战役即将展开，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这也是两个人的战争，孙膑为齐国，庞涓为魏国。两个人的不同选择，终归要让他们在战场上相逢。在桂陵之战中，孙膑创造出了围魏救赵的经典军事战术。齐国军队不仅解了赵国之围，而且大败由庞涓统领的魏国军队。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在马陵与魏国太子申和庞涓带领的10万大军相遇。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逐日减少营地军造数目的策略，3天内从10万灶减到5万灶，再减到3万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导致庞涓轻敌冒进，只率少数精锐部队兼程追赶，最终被孙膑围困在了马陵山，庞涓死于战乱之中，魏国也由此一蹶不振。这里是山东临沂的马陵山，丛林茂密，地势陡峭。军人出身的黄新忠现在是山东临沂历史考古所副研究员，30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现和调查研究。他认为这里就是当年马陵之战的所在地。
2: 这个庞涓到那里地方以后，一看一棵桑树剥了皮，上面有字，是马邑继承的，他认为是田忌，所以就拔剑自刎了。后来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取火柿子的时候万弄其法，射中把庞涓射死了。
1: 其实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仍不能够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说服人们相信这片山林就是当年的战场。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与庞涓，也许因为太多经典，太过传奇，而且充满了恩怨情仇，太过戏剧性，后世对这两场战役的过程也产生了很多质疑。至于经典战役的创造者孙膑，更是成为了千古之谜。100年来，许多人认为孙膑与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同为一人，传说中的孙膑兵法根本不存在。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发现了2座古代墓葬，而这次发现后来被评为了20世纪70年代的10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是2个西汉时期的普通墓葬，墓主人到底姓甚名谁，至今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墓中的竹简时，惊奇地发现了一部《孙子兵法》。更令世人震惊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兵书，它就是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被清理后的《孙膑兵法》虽然残缺，但是内容明确记载了孙膑擒庞涓的战略，以及孙膑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等内容。天守的孙子曰字样与同墓出土的孙武兵法截然不同，两部兵书的重见天日解开了孙武和孙膑是否是同一个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2部的

0: 千古之谜。
1: 啊，松定兵法它主要是在战役啊这个层面，它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啊作战的原则。当然，这些原则我们说啊，孙子兵法当中他也讲到了。你像以奇用兵，那么怎么个以奇用兵呢？孙子他就没有再说，但是孙膑就告诉你了，什么是啊奇呢？以义为奇，就是我跟你不一样，那么这就是奇啊。就是说呢，他在某些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是发展了啊，丰富了孙子兵法当中一些，特别是在用兵这一块发展了他的思想。
0: 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等待破解，他就是鬼谷子。相传鬼谷子是老子的徒弟，他身兼数家学问，他的学生除了兵家的孙膑与庞涓，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影响着整个战国的政局，他们被称为纵横家。春秋时期，只有楚国敢于称王，其他诸侯国仍奉周天子为号，强大的诸侯也只敢称霸主。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再也按捺不住称王的野心。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先称王，之后齐、秦、魏、韩四国的国君也先后称王。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发起五国相王，赵、燕、中山三国国君也不甘落后，用上了王号。周天子所独享的尊号终于为各国普遍采用。随着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兼并战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战国中期以后，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张的策略问题，游走于各国的谋士分别从合纵、连横两个方面出谋划策。纵横家们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大行其道。张仪、苏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相传他们也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出身于魏公族的庞支，为秦惠文王制定了连横的外交策略。他最初先到楚国游说楚王，没有受到楚王的信用。直到公元前329年，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策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为了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如果楚国能和齐国绝交，秦国就献出商于之地600里。商于之地是秦国进攻中原的门户之一，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楚怀王经不住诱惑，迫不及待地与齐国绝交。但是当楚国的使者去接收献地的时候，张仪却说他和楚怀王约定的是6里地，没有600里之说。楚怀王闻讯大怒，但此时的楚国已经与齐国绝交，只能独自起兵伐秦，结果大败。秦国取得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排除了楚对秦的威胁，从此秦国的势力伸展到中原。张仪的连横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秦国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1: 作为啊纵横家的话，他使用的是什么软实力啊？通过这个软实力，借用的是矛盾啊，没有矛盾我制造矛盾啊，通过矛盾然后营造一个啊有利的态势啊，最后为军事家在战场上去决战，我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态势。那么真正最后完成这场战争的胜利，还是要靠军事家，这是他们啊巨大的一个啊根本不同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我们说啊，虽然这个他这个借助于啊软实力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什么呢？靠军事家在战场上要打赢。
0: 如同张仪一样，苏秦是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曾一人配6国的相印，他的合纵策略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就是燕国的间谍。 而且他从事的是兵法五剑之一的死剑，用生命为代价去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成功游说齐闵王联合燕、韩、赵、魏合纵攻秦。不过苏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灭掉齐国。此时弱小的宋国成为苏秦的重要棋子，因为宋国是列强们觊觎的土地，如果又是齐国灭掉宋国，必然会激怒其他各国。苏秦做到了，使齐国在灭掉宋国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率领秦、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齐，齐国形势危急。五国伐齐的号角吹响之时，苏秦的身份也暴露了。30年前，齐国趁子之之乱出兵攻打燕国，几乎让燕国灭国的情景今天重现在齐国。苏秦发出最后一张密牒给千里之外的燕昭王，是告别，也是了结。苏秦在穷困潦倒之时，在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是为知己者死。消灭齐国是苏秦对燕昭王的回报。苏秦最终被齐闵王车裂而死。率领五路联军的乐毅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了齐都临淄。这场战争在齐国打了足足5年之久，先后攻下了70多座城市，只有即墨与曲还在坚守。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后不再信任乐毅，以齐杰代替乐毅，乐毅出走赵国，即墨守将田丹抓住机会展开反攻。田丹在城里集中1000余头牛，披上画有五彩龙纹的缁衣，脚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上灌了油脂的芦苇。到了夜里，把牛尾巴点着，让他们狂奔，5000壮士紧随其后杀入燕军。燕军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奇形怪状的火牛，大惊失措，死伤惨重，齐杰也丢了性命。田丹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70余城，拥齐襄王即位，恢复了齐国。齐国虽然得以复国，但已元气大伤，无力与秦国抗衡了。
1: 苏秦和张仪这个啊，他今天所做的，当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个外交家所做的还不一样啊。那么外交的话，主要我们说啊，政治经济啊，军事外交它还是有它独立的方独立的地方。那么当时纵横家做的他啊，我们拿啊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他是战争的推手，他是让啊对方要犯错误，为我后面的战争是做准备。
0: 苏秦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政治局势并未如苏秦所愿，燕国没有崛起，而是秦国成为了七雄之中最强的国家。日益强盛的秦国加快了兼并6国的步伐，垂沙之战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2国，扫平秦军东进之路，燕郢之战获得了楚国大片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关津。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时机诚意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和进攻长平。秦赵2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100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50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展开对峙。被廉颇曾用来储粮的大山被后人命为大梁山， 并竖起廉颇像，以供后人瞻仰。

0: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后勤补给是全军的生命线。当时廉颇采用坚决防守的作战方针，不管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军束手无策。就这样，双方相持了三年。但针对这场战争，秦赵之间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秦国成功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认为廉颇坚守不出是怯战，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
1: 我们从这三个人来做一个比较，就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将帅智慧的一种制度。那么就看可能大家的力量都差不多，就看我这个这个智慧谁的这个计更高明。那么作为廉颇来说的话，他这个策略最后的拖延战术，他是最非常好的，他非常适合适合赵国。但是呢赵王又是没有很好的去判断形势。那么作为这个赵括经验不足，纸上谈兵经不起对方的诱惑。白起来说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去调动对方怎么去找弱点进行打击他是用的是非常好。
0: 长平在今天山西省的高平市境内，相传这里的很多村庄都是从当年的秦军营垒演变而来，当年就是在这些营垒的外围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赵括到达前线后，改变了廉颇坚守的策略，大举进攻秦军。秦国将领白起则佯装溃退，让秦军固守营垒，诱敌深入。结果白起派兵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退路和粮道，又命骑兵部队插入赵军，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支孤立的部队。此时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几十万大军像困兽一样束手无策。赵括将剩余赵军组织成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国壁垒，拼死突围，历史上最惨烈的战败就此上演。到了公元前260年的九月，赵军的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经46天的赵国军队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开始相互残杀，以人为食。绝望的赵括亲自领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40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1: 通过这一战，那就彻底的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国他的力量的支撑可以基本上就是给他打击了就是说赵国也对这个后来的秦国形成不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以后来这个秦统一六国，那就是这个进程就是非常的顺了这就是这场战它也是秦统一六国当中一个转折点。虽然他提前决战了，但是他打赢了，这就是把这个统一六国的进程大大的压缩了。
0: 2000多年过去，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书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长平之战是所有秦军发动的战争中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的最为详细的一场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上世纪末，一个老人的不经意发现揭开了这个谜团。1995年5月，高平县永禄村农民李珠海和他的儿子李友金在耕地时，在一尺的土下发现了众多遗骨，还发现了几十枚赵国刀币，便报告了文物部门。
2: 大宋阁他那会儿承包了一片土地，就在这个地方他种了些果树，春天了他就是以这个收拾地建设地，他来了就把这个犁弄呀，想铲一铲，把这地平整平整。他铲地是个呀。

0: 一会儿铲来，突然就铲出这骨头来了，铲出骨头来了，总之他也没把他给当个事儿，他就给这给谁铲，给谁铲着一铲，那骨头也多。
1: 战争已经过去2000多年，今天的事实却是不断的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演示着当年那场残忍的屠杀。2014年，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述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与无情。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历史时期，是一股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身处其中的人只能选择是站在潮头浪尖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或是无奈地被洪流所淹没。长平之战是秦朝统一之前最后一次大决战，之后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统一六国已经指日可待。

0: 波任逍遥，绫罗纱其袖。濠水之畔，庄子和朋友会师，兴趣盎然。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名家辩论高手，听到庄子这样说，惠施马上反驳，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是并不如烟。是的，再爱你念旧也不如。
1: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听众朋友，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和人打交道。那么，在社恐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地放大敌意，或者将问题过度地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和人交际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的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太过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在交际的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是这样写的啊，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就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这样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的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个小册子里，作者又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在这本书中，如何应对社恐还会给出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今天哎呀，某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答案。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或者皱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就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一是找好镜子，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就是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其实啊，书读到这儿，大家可能对社恐就会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套书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很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是这本书的封底啊，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常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生活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就是为你而写。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0: 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记得上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管理学的课程。有一次，年过半百的教授结合自己的阅历谈到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见解，他指着图片跟我们说，人这一辈子精力和时间有限，没法面面俱到，你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消

消耗在物质层面，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家庭，去丰富精神。人生半坡，越活越通透，方才明白了多年前教授那番话的深意。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精神顶配，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先来说一说物质低配。海明威说，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微小的。人过中年，当你滤除不重要的杂质时，其实也是在丢掉负累。1956年的冬季，哲学家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稿费加起来有1000元，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60元左右的他来说，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虽然经济变得宽裕，他的衣食住行仍照旧，不穿好衣服，不戴名牌表。有人劝他给自己添置一身名牌衬衫，他拒绝了，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累。他专心致志于事业上，最后写出了《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看似支配物质，实则被物质支配。环球免税集团的创始人查克·费尼虽然是闻名于世的富豪，却一直坚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经营着各类奢侈品，但身上破旧的眼镜是从杂货店挑的，10美元的卡西欧手表是从地摊买的。他说，这块廉价的手表时间走得一样准。他没有自己的车，外出是乘坐公共汽车，手里也经常拎着塑料袋来装各种文件。他住在旧金山一间普通的公寓里，布置极其简单，墙上挂着喷墨打印的照片，桌子是一张破旧的木桌。这就是查克·费尼的素简之道，没有琳琅满目的物品，身心落个大自在，没有填不满的欲望，过得简单而丰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身上的包袱，少年贪求物质的丰盛，但人到中年要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抛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过专注的生活，为人生留下空间。如果说这是物质低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庭的高配。林语堂说过，理想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言笑温和的妻子，几个可以和他在大雨中奔跑的可爱孩子。后来他用一生的爱把理想变成了现实。自结婚后，他除了写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家庭。林语堂经常用胶泥和蜡烛做成漂亮的小玩意儿，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一有空闲，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吹肥皂泡。穷苦时，和妻子一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安稳后，又一起享受生活。当然，两人也会闹矛盾，但每次林语堂都会主动哄妻子开心。在金婚那天，林语堂特地铸了一枚金玉圆的胸针，刻上了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献给妻子。走过半生，会发现家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经营好家庭的用心程度，决定了一家人生活的温度。再多的财富不如家人和睦，再大的盛名不如家庭幸福。玻璃大王曹德旺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写信给太太提出离婚。太太却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给我。曹德旺听完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搜罗各种婚姻样本，
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男人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幸福和荣耀。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放在首位，几十年不改初心，甚至把所有的财产写成太太的名字。周国平曾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觉得世界之大，无处不可去，到了中年恍然明白，家是这一生唯一的归宿。与其一心向往往外奔波，不如多花心思顾好家庭，养好孩子。而最后我们说到的顶配，便是精神的顶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主人公安迪因为在监狱里放费加罗的婚礼，被典狱长关了两周，出来后仍然精神焕发。安迪跟众狱友解释道，因为有莫扎特的相伴，音乐在心中，在脑中，那天籁之音是夺不走的宝贝。生而为人，不仅需要肉体的保护，更需要灵魂的气息。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吹拉弹唱，我们都应该有一样志趣来充实生活，丰盈内心。木心曾在他的书桌上贴了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人。对他来说，人间不过是寄身之所，广阔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最终归属。在60年代，木心蒙冤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每天吃酸馒头和梅咸菜，饭桌上还未动筷就已爬满了苍蝇。命运如此刁难，但是木心却在沟渠里看见了星光。在写字白的纸上，他偷偷画上黑色键盘，在无数的键盘上弹奏得有滋有味。他每晚都会写上上千字的笔记，有优美的诗歌，有深邃的哲思，在无垠的文字世界里所畅游。等到木心出狱的时候，谁都以为他一定是破旧不堪，或者没有精神。可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木心腰板无比坚挺地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干净极了，也优雅极了。梁文道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他十分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内心丰盈的人能活出无数种精神，无数种姿态，值得去滋养灵魂，才能在这千篇一律的日子里不被庸俗所同化，不被磨难所打倒。听过一句话，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生活其实也是如此，人到中年，删繁就简，不寄托于物质，而是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才能活出自己所想要的人生。

听众朋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和喜好，总期待他人按自己的要求做事，注定相处痛苦。人越长大越会发现，世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些事情越是强求，越是容易被其所困。和人相处也是一样，想要改变一个人并非易事，甚至会适得其反。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别将自己的手随便伸进别人的生活里。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去想着改变他人，那么我想这也包含了对一个人的尊重。除了那些不能忍受的陋习，在一段关系中，你总会看到对方和你步伐不一致的地方。你也许不理解，但是你必须给予尊重，因为对方也在看到你与他的不同。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分享的一件生活琐事。杨绛平日里喜爱整洁，常将

毛巾叠得有棱有角。但每次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阿元用完毛巾后，总是随意一搭就完事儿。杨绛因此说了他们好几次，可当他发现钱钟书和阿元根本没听进去后，便也不再要求他们，反而是自己默默把毛巾叠好再放回去。作家特德江在《你一生的故事》里说道，成熟意味着看到差异，但又意识到差异并不重要。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你喜欢的未必是别人喜欢的，你追求的也未必是别人想要的。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想过改变别人，只是他们深知自己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任何人，所以选择接纳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只有玫瑰和茉莉一同开放，这个世界才会有参差多态的美。如果说认清边界也可以保持合适的距离，我觉得这是不错的，这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规矩，也是为自我的人生负责。什么关系就保持什么样的距离，这是中国古人所定义的界限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曾分享过一个典故，在中国人的称呼里，很多都是用距离来定义关系的。比如称皇帝为陛下，因为见皇帝，你只能走到宫殿的台阶前；见皇帝的孩子可以走到殿里，所以称殿下。互相尊敬的同辈朋友能一起在阁楼里聊天，所以叫阁下。而一个孩子是可以伏在父母的膝前，所以称作膝下。心怀分寸感和界限感，适当的保持距离，这样的相处才是正常且会长久的。要学会和我们的父母亲密无间，倾听而不唯命是从，和我们所爱的人唇齿相依，紧密而不混淆，和我们的孩子亦师亦友，慈爱而不包办，和我们的朋友相知而不逾界。真正成熟的相处之道是心中有边界，生活有张弛，是既能有乍见之欢，更能经得起久处不厌。如果你能把目光放回到自己的身上，我想这才是人生最聪明的活法。说到底，我才是一切的根源。与其较真我们无法改变的环境、他人，不如学习如何接纳。无法改变风的方向，那我们就想办法调整帆的方向；无法移动山的位置，那我们就绕路过去。改变可以改变的，改变不了的我们就去改善，不能改善的去承担，不能承担的便接纳，然后一路高歌，一路阳光。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如果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李林。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天气。市区今天夜间雷阵雨，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警的信息。

当前正值汛期，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进入高发期，掌握防汛安全知识和应急避险本领十分重要。我们如何来识别山洪前兆呢？山区啊，十里不同天，山上暴雨，山下晴。首先我们要做到一看，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如果看到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还携带大量的泥沙、枯枝还有石块等，要尽快撤离。山洪是流量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的这种地表急流，溪流变浑浊可能是上游暴雨将沙泥和石块等带入溪流当中，形成了浑浊的这样的一个水体。二看溪流水位是否急速上升，如果在下游看到原本很浅的小溪水位突然急速上升，应该尽快撤离。溪水的水位急速上升，可能是由于上游局部强降雨引发山洪，洪水将迅速涌来。三看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如果看到溪流水位发生骤降断流的现象，要尽快撤离。溪流水位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滑坡阻塞了河道，形成挡水的堰塞体。一旦呢发生了溃决，会形成更大量级的倾泻洪水，极其危险。一听火车轰隆声或闷雷声，如果听见从远方的山里传来异常的山鸣声，类似火车轰隆隆声或闷雷声，要尽快撤离。异常声响是山洪爆发的预警信号之一，明显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声，而且传播中可能会被放大。一般山洪的流量呢是每小时4到6米，那么与声音传播速度相比呢是有时间差的，听到异响迅速撤退啊还是来得及的。有一些防汛的小知识大家请牢记，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尽量减少外出，检查家里的电路等设施，如果进水立即切断电源，收回阳台上摆放的物品和室外晾晒的衣物，以免被风吹砸伤他人。行车应减速慢行，避免驶入积水区、地势低洼区。车辆熄火时下车到高处等救援，如积水尚未堵住车窗，摇下车窗逃生，如车体被整个淹没，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我们在户外行走的时候要避免漩涡，那么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这样的一个井中。遭遇洪水要镇定，保持镇定，放松身体，维持平衡，抓住漂浮的木板箱子等物体，等待救援。遇险立马找救援，有通信条件联系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自己位置和险情。无通信条件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无法转移找高地，立即寻找屋顶、楼房高层等高处暂时避险，不要独自游泳转移。如遇泥石流，立即朝与泥石流垂直方向逃跑，且要向高处山坡上爬。如果遇到山体滑坡，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跑，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逃离。无法逃离时，应抱住树木等固体物体，或避免在结实障碍物下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即回家。不喝生水，避免受污染的水源进入体内，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如果皮肤出现伤口要及时进行处理。希望大家能够牢牢记住这些防汛的知识啊，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帮助到自己。

好的，在下班路上呢，我们会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啊，跟大家来一起的分享。如果呢您有什么喜欢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我啊，我们一起呢帮助大家播放出来。当然了，最近呢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等着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啊，也是送给我们的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呢能够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更有一个放松的心情。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煎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十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四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微波炉可谓是厨房里的效率担当，热饭热菜简单料理都能够快速的搞定，但使用微波炉可不能掉以轻心，操作不当小心有诈。带壳的生鸡蛋用微波炉加热容易发生爆炸，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常识。需要注意的是，剥了壳的熟鸡蛋也不能用微波炉加热。消防员做了个实验，把熟鸡蛋用微波炉加热一分钟后拿出来，在受到外力时，鸡蛋突然炸裂，蛋清蛋黄四溅，不仅冲击较强，还有烫伤的风险。日常生活当中，带壳带膜的食物都不适合放入微波炉加热，比如没切口的板栗、带肠衣的香肠等。这类食物在加热过程中，内部热量难以散发，容易产生压力，导致外壳破裂甚至爆炸。微波炉不能用来烧水，尤其是纯净水，用烧水壶烧水，水的加热是从下而上的，下方的水达到沸点会产生很多气泡，这些气泡不断向上涌出到水面，就是水的沸腾。但微波炉是将所有的水同时加热，不产生对流，只是温度升高，即便水温达到了100摄氏度也不会沸腾。超过100摄氏度却没有沸腾的水被称为过热水，极不稳定，只要有一点扰动就会引发爆沸，造成烫伤。容器和水越干净就越容易形成过热水。另外，粘稠度高的呈现为凝固状的食物，比如说双皮奶、浓粥，也不适宜在微波炉长时间加热。金属制品，不锈钢餐具和锡纸等金属制品不能放进微波炉加热，这是因为金属会反射微波产生电火花，损坏微波炉甚至引发火灾。密封的容器，比如说密封的玻璃瓶、塑料瓶，加热时容器内压力增大，可能会破裂。一般塑料包括保鲜膜，在高温下容易变形，释放有害的物质，应该使用微波炉专用的塑料容器。一些用打包盒、纸袋等包装的外卖食品不能直接带着包装放到微波炉里加热，高温容易导致炉内包装起火燃烧。正确的微波炉使用方法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时间加热。在使用微波炉加热时，如果时间过长容易造成过热，包子、馒头等食物不宜长时间用高火力加热，水分丢失后食物容易变硬，甚至可能焦糊，产生有害的物质。微波炉要放置在干燥通风处，不要遮挡通风口，遮挡通风口容易造成温度过高或电路短路，引发火灾。比较湿的食物也不能直接放在转盘上加热，以免汁液流淌造成短路。清洁微波炉的时候要断开电源，使用湿布和中性洗涤剂来擦拭，不要冲洗，切勿让水流入炉内。不要空烧，当微波炉空烧时，微波炉内没有食物，大量的微波无法被消耗，容易损坏内部元件，引发火灾。微波炉使用方便，但食材和容器都有讲究，避开禁忌名单，掌握正确用法，才能安心享受它的便利。最近呢，电饭煲常温保温为什么不能超4小时的话题引发了很多的网友关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把剩饭剩菜放在电饭煲中持续保温，留到下一顿，甚至放到第二天再吃，看似方便省事儿的习惯，无意中给身体埋下了健康的隐患。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维持在60到70摄氏度，但电饭煲内的饭菜往往受热不均，饭菜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跌入细菌繁殖的危险温度带。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把5到60度界定为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在这个区间食物里的细菌繁殖最活跃。专家介绍，家里的电饭煲不是保温箱，即使不打开盖子，长时间保温也可能导致细菌繁殖，危害身体健康。电饭煲上方开有气孔，不属于密封环境，电饭煲保温时呢，部分细菌仍然可以存活繁殖，比如说一些耐热菌，甚至产生致病的毒素。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的细菌，它的繁殖时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毒素肠毒素，这种毒素耐热性强，即使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也无法完全去除，可引发呕吐啊、腹泻、胃痛等食物中毒的症状。蜡样芽孢杆菌呢，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的致病菌，喜欢在米饭、面条、土豆等淀粉类的食物中繁殖，能引发急性中毒，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人体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造成多脏器衰竭。普通煮饭的温度无法彻底杀灭蜡样芽孢杆菌。食物看起来没坏就真能吃吗？其实我们的感官正常不代表食物安全，食物出现异味、发黏、发霉时，微生物以大量繁殖而引发急性肠胃炎的致病菌，致病剂量远低于感官可察觉的这个范围。那临床多样蜡样芽杆菌的这个食物中呢，中毒案例当中，患者食用的剩饭无明显霉变异味，但菌量或霉毒已经达到了致病水平。再一个呢，就是大肠杆菌，主要寄居在人和动物的肠道内，在水源、空气中也广泛存在。如果餐具清洗不彻底，操作人员没有勤洗手，都可能导致米饭被致病性的大肠杆菌污染，引发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的症状。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满足温度在70摄氏度以上，时间超过1分钟，保温的电饭煲啊难以满足杀菌条件。专家建议说，吃不完的米饭应该在2个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电饭煲保温不要超过4个小时，在食用剩米饭时必须彻底加热。日常使用电饭煲后要立刻清洁，避免残渣残留，尤其是注意排气孔、密封胶圈等部位。排气孔是煮饭时排出的蒸汽的地方，食物蒸汽中会携带大量食物碎屑和营养物质，长时间不清洗容易产生病菌，建议拆除后用适量的清洁剂擦洗，晾后呢重新安装。密封胶圈是常被大家忽略的卫生死角，在胶圈和盖子的对接处容易堆积汤饭残渣，把胶圈拆下来放在含有清洁剂的温水里泡上几分钟，用抹布沿着胶圈擦洗，最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待晾干后再重新装盖使用。电饭煲内胆下方有一个加热器具，如果盛饭时不小心掉落米饭、米汤等食物残留，时间长了也会导致电热盘发黄变黑，形成厚厚的污垢，进而影响电饭煲的使用性能，甚至可能引发短路。我们建议大家用小毛刷蘸取小苏打或专业的清洗剂，顺着电热盘的纹路进行清洗，清洁完毕之后用半干的软布擦干净。需要注意的是，清洁电热盘时务必要断电，而且不能进水清洗，避免触电。电饭煲保温不等于保鲜，切勿长时间加热，以免细菌滋生，别让一时的方便埋下健康的隐患。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 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每到夏夜，中国的街头巷尾就会被一种红色甲壳生物攻陷，它披着油亮的外壳，带着各种魔法般的调味，迅速占领了从北到南的夜宵排档。它就是小龙虾，是中国人用味蕾选出的国民夜宵。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最好吃的小龙虾到底在哪儿？中国小龙虾第一大省是谁？答案就是湖北。这个九省通衢、江河纵横的千湖之省才是小龙虾的主场。这里有长江之好、汉江之任、云梦泽之富饶，江河湖衢交相织出一张天罗水网，养出的虾不沾腥气，壳硬肉嫩，自带清甜的基底。夏夜里，钱江连空气都飘着油焖的焦香锅气，尖利的蒜蓉味大排档夜色就排起了长龙。洪湖人守着的碧波荡漾的湖水，只用清蒸见真章。荆州霸道的麻辣虾尾，辣的食客冒汗也不肯停手。湖北人对夏天的最高礼待就是嘬小龙虾。可谁曾想到，今天的夜宵霸主小龙虾，过去却是田间地头人人喊打的害虫。小龙虾原产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被用作牛蛙饲料，却大量繁殖，在水田里到处搞破坏。这遭人嫌弃的入侵物种是如何在湖北实现华丽逆袭的呢？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钱江。湖北人贩虾、养虾、吃虾的故事要从钱江讲起。钱江水系丰富，是小龙虾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我国小龙虾的稻田养殖起步于钱江，几年后经水产专家们的探索，成功地总结出了虾稻连作技术，开创了我国虾稻综合种养的先河。此后又演化出了虾稻共作模式，此后虾稻共作从钱江迅速铺展到整个江汉平原。根据最新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年湖北省小龙虾养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1.66%，稳居全国第一。这其中坚立连续13年加冕全国小龙虾第一线，洪湖和钱江紧随其后。光是这三个县市的产量就比不少省份的全省总量还要高。湖北小龙虾不仅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还挥舞着钳子走向世界。如今湖北产的调味虾、虾尾等产品早已经成为了出海名片。从千湖之省到万国餐桌，湖北小龙虾不被偏见定义，在属于自己的水域里自由地蛰伏，待到夏天风起。

便用一锅红火征服天下。如果说湖北人改写了小龙虾的命运，那么湖南人则为小龙虾的火爆之路添了把猛火。湖南小龙虾产量常年位居全国前三，与产量排名相配的是湖南人对于小龙虾口味的极致造诣。湖南人的调味从来不点到为止，而是追求重口味的霸道，让你脸上冒汗，嘴上却停不下来。口味虾的灵魂不在辣椒，而在紫苏。菜籽油滚烫，辣椒狂舞，桂皮八角和草果在锅里翻江倒海。而紫苏清凛的草本香气炸开，像是给这场红油风暴穿上一件冰丝凉衣。剥开虾壳，麻辣鲜窜，紫苏的清凉后悠悠漫上来，重先功后辅的层次感是湖南菜独有的暴力美学。油爆虾更加凶残，虾坠入滚油，十秒捞出，壳脆如薄冰迸裂，做椒盐蒜蓉清甜原味直接冲上来。卤虾呢是慢性子的功夫菜，在老卤中文火中慢浸，虾壳浸成檀木色，剥开见白汁凝霜，咸鲜中透出豆蔻甘草的回甘。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湖南人吃虾的配套，小龙虾剩下的汤汁用来拌面，精华一滴不剩的被缩进肚里，魔芋切成厚片扔进汤里煮，吸饱红油汤汁，一口下去弹牙多汁，黄瓜条则是解腻神器。湖南人对小龙虾这股劲儿不止于餐桌上。益阳南县是全国小龙虾的核心产区，小龙虾产品出口量占全省90%以上，远销欧盟、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岳阳人还专门为小龙虾修了条龙虾高速，把小龙虾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让天南海北的餐桌都能尝到这份洞庭味道。你问湖南人为什么把夏天过得这么野，大概是因为守着洞庭湖这片风水宝地，水好草好虾好，才敢把调味做得这么嚣张。而这其中藏着湖南人霸的蛮里那股不服气够狠辣又极重人情味的火辣浪漫。刚刚呢，我们讲到小龙虾从湖北的田间害虫到虾道工作的逆袭，但如果论小龙虾是如何火遍大江南北的，那就不能讲一讲中国吃虾第一城安徽蚌埠。蚌埠是全国最早让小龙虾走上餐桌的城市之一。1979年，蚌埠人尝试用卤水烹调龙虾，解决了膻味难题，小龙虾褪去害虫标签，以美味示人。后来蚌埠人就亲切地称之为马虾，蚌埠马虾街就因此而来。20世纪80至90年代，马虾街进入发展鼎盛期，成为当时安徽省规模最大、客流量最高的小龙虾专业消费集散地。时至今日，马虾街仍是全国小龙虾爱好者的圣地。马虾街上最闪亮的主角无疑是蚌埠人最早打出的卤水小龙虾。和湖南的卤虾不同，卤水小龙虾用鸡汤烹调后蘸姜醋汁儿，味道咸鲜，虾肉 Q 弹爽利。吃虾的狂欢并不仅限于蚌埠，一路南下，中国淡水龙虾之都合肥抓住了卤虾的精髓，高温油炸后进入20多种香料调配的卤水，最后拌上辣油和蒜泥，卤香霸道，辣中藏鲜。我们把视线转向安徽东南芜湖小龙虾，虾身肥硕，虾钳威武，下锅后鲜美无比。向北而行，滁州倚仗上千座水库与交织的水系养出的虾壳薄，腹白，肉弹，黄满。安徽之所以能撑起如此热闹的小龙虾江湖，要归功于地理的馈赠。安徽横跨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淮北平原水网密布，江淮之间湖泊星罗，江南丘陵江河纵横，一份小龙虾半壁晚江，百般风味
皆是水土和时光共同酿造的人间至味。在中国的小龙虾版图上，如果有一项全面开花奖，论口味层次和产业发展，一定有江苏的一席之地。江苏的小龙虾做法多了一份讲究，这份讲究在淮安市盱眙县被锤炼成了广为人知的门派十三香。十三香通常包括八角、桂皮、小茴香、丁香、花椒、草果、白芷、砂仁、山奈、香叶、陈皮、干姜、肉豆蔻，讲求的是既能增香调味，又能调和龙虾凉性，化解肠胃负担。层层佐料的小龙虾自身的清甜达成微妙平衡，麻辣鲜香，甜嫩酥，七种口感七重天。而盱眙之于小龙虾的意义不仅仅是十三香。2024年，全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培育成功，配合南返北育的远距离接力，打破了小龙虾的夏季限定魔咒，让各地的人们哪怕在寒冬腊月也能嗦上鲜活的小龙虾。当然，江苏人对小龙虾的开发远不止于盱眙。淮安市的金湖县坐拥高邮、宝应、白马三湖环绕，淮河入江，水道穿境而过，得天独厚的活水催生了个大壳薄、肉质弹牙的小龙虾。宿迁市泗洪县又是一番水上世家的做派，地处洪泽湖西畔，水质清凛回甜，养出的虾肉自带清亮的水晶感，这就是江苏小龙虾的底气。从盱眙的十三香，到金湖的活水鲜，再到泗洪的清甜水晶感，在这里小龙虾不仅仅是夏季的限定狂欢，而是一年四季从田间到舌尖的味觉名片。小龙虾作为如今的国民级美食，加上它越来越容易饲养的优势，早就不是某地的专属美味了。而随着小龙虾遍地开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种口味也层出不穷。最鼎鼎有名的要数川渝地区的麻辣小龙虾，当火辣的牛油火锅底料遇上清甜的小龙虾，香辣浓郁，麻味悠长。江浙沪地区呢，把小龙虾吃出了精致的微醺风。在江南水乡，小龙虾最顶级的做法之一是冰镇，把现捞的活虾先高温过油锁住汁水，再迅速入冰水激凉，最大程度保留虾肉 Q 弹紧致的口感和自然清甜。而将它煮熟后，和各种香料一起泡入花雕酒中腌制，便是令人惊艳的花雕小龙虾。咸蛋黄是小龙虾的新晋黄金搭档，当散发着沙沙口感的金黄咸蛋黄完美包裹住 Q 弹的虾尾后，便给鲜嫩的虾肉穿上了一层鲜咸油润的黄金甲。入口的瞬间，咸蛋黄的颗粒感在舌尖融化成细腻的油脂，和小龙虾的鲜甜浑然一体，沙糯的咸香与弹牙的虾肉在口中形成绝妙的碰撞，香而不腻。近年来呢，人们越发的脑洞大开，榴莲小龙虾、咖啡小龙虾、泡菜小龙虾、芥末小龙虾，天南海北，天马行空，总有一种口味能俘获你的味蕾。每一只小龙虾都是一方水土的味觉代言，写就了中国夏天最滚烫的美食地理。最好吃没有唯一的答案，当你剥开一只虾，嘬下第一口汁的时候，嘴角上扬的弧度就是答案。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色的妆。
1: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好吃的小龙虾，那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哈，油温六成热，香料下锅爆香30秒，最后大火收汁儿。上课的时候学习如何做龙虾，还没毕业呢，很多学员就被抢走了，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这几年各种特色美食学院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学习技能的新选择，就业率达到98%，龙虾学院学生没有毕业就先就业了。传统的厨师学徒主要呢是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学院呢，不仅掌握2年时间掌握10几种的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啊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不仅能够让学生们学到真的本事，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呢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钱江龙虾产业学院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面。目前呢，绝大多数学生已经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呢，有的胜任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的服务等新业态工作。养殖、烹饪、直播运营、教学内容呢，也是旨在培养复合性人才。学生在这里不仅学习如何播产品，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运营账号，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烧烤学院、辣子鸡产业学院、美食学院成为学技就业的香饽饽。在全国，扎根本土食品的特色产业学院是越来越多了。这些紧贴着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提前进校揽才。比如说内蒙古，他们呢就结合着本地的特色产品布局了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也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这些特色院校的正将散落的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也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释放了就业能量。好了，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选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新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会多么寂寞。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四十集。
1: 这一天晚上，金鸡王正在跳舞，忽见首都城防司令双关机慌慌张张地闯进了舞厅，结结巴巴地说：“
2: 报告大王，柴狗国敌军已经把我们的国家都给包围了。”
1: 啊！金鸡王一听，脑子里轰的一声，差一点摔倒在地上。幸亏有警卫相扶，才没有当场献丑。他翻了翻眼珠说：“一定要守住城门，一定要守住城门，我马上电请邻国的大军来支持我们。”
2: 是。
1: 双关机一走，舞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地夺门离去。金鸡王快步地走进了皇宫的电讯室，给刺猬国拨了加急电话。
3: 喂，您是刺猬王吗？
4: 对，我是刺猬王，你有什么事情啊？
1: 哎呀，刺猬国王，我们的国都已经被柴狗国的敌军包围了，请贵国速派兵支援我们。
4: 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好，我马上发兵。马上发兵。
1: 金鸡王听了，一颗悬着的心方才落地。正在这个时候，警卫队长跑了进来说：“
2: 报告大王，西城门已破，我们赶快逃跑吧。”
1: 哼，你慌什么？四卫国援军很快就到，你去通知城防司令，让他立即组织敢死队，一定要把西城的门给我夺回来。
2: 是。
1: 五分钟后，警卫队长再次冲了进来，慌慌张张地说：“
2: 报告大王，城防司令已经被敌军所杀，大王您要是再不走，等敌军来到跟前，恐怕想走也来不及了，赶快走吧，大王，我求求你了。”
1: 金鸡王听了，这才真正的恐慌起来。他皱了皱眉头说：“好吧，我们先出国躲一躲，待以后有机会再组织反攻。”
2: 是。
1: 柴狗国侵略军灭了金鸡国之后，又向金猫帝国的北疆进发。两个小时以后，他们到达了雄鸡山。这里呀，离金猫地

0: 国的国界仅有20公里。赛狼犬对传令官说：“
1: 通知大军原地休息，另外让总参谋长来见我。”“
2: 是。”
0: 几分钟后，总参谋长白眉犬进了柴狗王的临时帐篷。“
3: 大王，您叫我有何吩咐啊？”“
1: 为了进一步的迷惑金猫，我想把大军分成两路，一路呢由你率领，由金猫帝国的北疆插入，把他的主力部队都吸引过去；另一路呢由我率领，从金猫帝国的南疆插入，直捣他的国宝库。总参谋长，你的意见如何呀？”“
3: 大王这一招想的是真绝呀！任他金猫再聪明，也很难分清楚我们的主力在哪儿，意图是什么。”“
1: 哦，哈哈哈哈哈哈！总参谋长，你先设法拖住他们，待我占领国宝库以后，咱们再来个南北合击，直捣他们的国都。”“
2: 是。”
0: 为了迎接同盟国大会的召开，金猫大帝发动全体臣民苦干了3天，把整个首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布置得井井有条。这天晚上，金猫大帝正为大会拟定章程草案，国家安全部部长白飞虎走了进来。“
4: 报告大帝，据国外的朋友来电，柴狗国的敌军消灭了金鸡国以后，开到了雄鸡山，然后呢他们分成了两路，一路大军已经抵达我国的北疆，另一路呢正在向我国的南疆开来。”
0: 金猫大帝听了皱了皱眉头说：“
4: 这帮家伙真狡猾，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我们背后想偷袭我们，同时他们又采取分进合击的计谋，妄图使我军腹背受敌呀！据说这个赛狼犬是个阴险凶狠、诡计多端的家伙，在战略战术上也很有一套呢。”“
3: 是啊，
4: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轻视他，而要想出好办法去对付他。”
0: 白飞虎点了点头，就没再吭声。金猫大帝站了起来，轻轻地摇着尾巴，慢慢地在室内踱起步来。白飞虎见此情景，便向大帝点头告别，轻轻地走出了屋去。半个小时以后，金猫大帝终于想出了对策。“
4: 传令官，
5: 到。”“
4: 通知赤豹总司令速来见我。”“
5: 是。”
0: 10分钟后，赤豹来到了金猫大帝的面前。“
4: 大帝，有何吩咐啊？”“赤豹总司令，根据安全部的报告，柴狗国的敌军已经抵达我国的北疆，你速率大军前去迎敌，到了那里以后可以按照我的计谋行事。”
0: 金猫说着将写好的计谋交给了赤豹。赤豹看了连声赞道：“
4: 好，太好了，此计真是太好了。请大帝放心，我一定依计行事，争取早日歼灭敌人。好，我盼望着你的捷报。”
0: 金鸡国与金猫帝国间隔着一条赤龙江，此江长3000公里，宽3公里，深300米，江水赤红，江岸陡险。黄昏，白眉犬率领大军来到了赤龙江边，他登岸一看甚为惊讶，忙传

0: 令大军在江岸去安营休息。当天深夜，白眉犬召集了军事会议，商议渡江问题。大伙儿虽然出了不少的主意，但是都不太理想。最后白眉犬才说，
1: 据我的观察嘛，对岸金毛帝国大军防守甚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各自求渡过江，那一定会遭到敌军的猛烈射击，即使不死在江中，恐怕也很难突破敌军的火力封锁网，登上那又高又险的江岸。因此我们必须乘船过江，这样一呢是速度快，二是兵力相对的集中，三呢在船上还可以进行射击。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又不可能搞到很多的渡船，为此我命令你们利用当地的树木做成木筏代替渡船，时间嘛，定于明天黄昏之前完成，明天晚上11时开始渡江。是。
0: 第二天的晚上，天空乌云滚滚，不见星星，也不见月亮，西风飒飒，江水滔滔。11点半，总司令赤豹见敌军全部登上了木筏，立即命令坚守在上游的部队把囤积在那里的汽油全部的倒入江中，然后把一个火把抛入了江面。刹那间，江面上的汽油变成了一片火海，风助火势，火趁风威。转眼间呐，白眉犬率领的侵略军全部陷入了火海，木筏燃着了，筏上的柴狗们纷纷地沉入水中，无一逃脱。金毛大帝接到了赤豹的捷报之后，兴奋地说，
2: 好，这是为庆祝联盟国成立大会而燃放的第一颗烟花，不过这颗烟花不是开在夜空中，而是开在赤龙江的水面上。
0: 第三天上午，联盟国成立大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金猫帝国首都国会大厅开幕了。金猫大帝被80个国王推举为大会的主持人。正当金猫大帝宣布鸣炮奏乐的同时，远方传来了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把大伙震得目瞪口呆。这时候白飞虎忙走到金猫大帝身边，对着他的耳朵低声地说，
2: 大帝，南疆的黄彪打来电话，赛狼犬率领的敌军全部完蛋了。
0: 金猫大帝听了，立即抓起了话筒，激动地说，
2: 尊敬的各位国王，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啊，柴狗国妄图趁我们开会的时机分两路大军偷袭我们，其中的一路于昨天夜里被我大军歼灭在赤龙江中，另一路也被我们通通地赶进了坟墓。刚才大家听到的轰鸣声，既是他们进入坟墓的丧钟，也是为我们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而鸣放的礼炮。
0: 金猫讲到这儿，会场内 顿时响起了一阵惊

经久不息的掌声。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经过民主选举，一致推选金猫大帝为联盟国大总统兼联盟军总司令，黄牛王呢为副总统，银猫国女皇为秘书长，大象王、红马王为联盟军副总司令，金猴王为联盟军总参谋长。

0: 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播。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 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6: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8: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2: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

0: 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滦平县开展弘扬文明新风尚，共建和美新乡村文明实践活动；滦平县开展文运传承惠泽万家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暨2026年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变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0: 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我们党100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旗帜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从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了对安邦理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1: 记者唐宝刚报道。6月26号，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习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4期在县第6中学开展，全校200余名师生共同聆听榜样故事，感悟初心力量。宣讲会上，宣讲员刘少华以质朴的语言、详实的事例、真挚的情感，全方位多角度讲述了拼命书记范振习同志扎根基层、无私奉献、拼搏实干的感人事迹。宣讲过程层层递进，感人至深。范振习书记不畏苦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崇高精神，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师生。台下师生认真聆听，细细感悟，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活动最后，刘少华邀请学生们以“范爷爷，我想对您说”为题目，在专属留言卡片上留下了孩子们想对榜样诉说的心里话。随后，同学们积极分享自己的留言卡，纷纷表示将铭记榜样事迹，传承榜样精神，树立远大理想，珍惜韶华，勤学奋斗，不畏困难，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此次宣讲活动进一步厚植师生的家国情怀，涵养昂扬奋斗精神，筑牢青年一代责任担当。接下来，我县将持续以先进榜样为引领，常态化深层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用心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近日，平房满族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县妇联、县老科协在露营村开展弘扬文明新风尚、共建和美新乡村文明实践活动，吸引了10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以红色表彰仪式开篇，现场为村内2名深耕乡土、坚守初心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党员群众，凝聚奋进力量。表彰结束后，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整场演出节目丰富，精彩纷呈，歌舞《走向复兴》、京剧《铡美案》、二人转《放风筝双回门》、腰鼓舞《火火的中国，火火的时代》、扇子舞《喜事临门》等节目韵味十足，赢得现场村民阵阵掌声。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免费义诊、义务理发等便民志愿服务活动，爱心志愿者们贴心为村内老人提供诊疗咨询、便民理发服务，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活动最后，民俗杀猪宴正式开席，村民欢聚一堂，共品家常味道，畅叙邻里乡情。 滦平县平房满族乡露营村村书记孙献琴。
2: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给我们村老人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更让孝老敬亲传统美德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村将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0: 坚持以红色文化铸魂，传统美德润心，持续涵养淳朴乡风、良好家风、文明民风，为我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县委宣传部指导、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石荫艺术学校、斯马特、新生县口才联合承办的彩色周末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在北雁滨河广场精彩上演，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夏夜视听盛宴。演出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石荫艺术学校的少年学员们依次登台，为观众们带来架子鼓表演，铿锵有力的鼓点节奏感十足，孩子们神采飞扬，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架子鼓表演结束后，老师们依次登台，带来多首经典流行曲目，温柔舒缓的抒情歌曲与热烈奔放的摇滚曲目交相辉映，持续点燃现场氛围，一次次将演出推向高潮。此次文艺演出为群众搭建了展示才华、历练成长的舞台，充分展现了我县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韦严奉命连败了15阵，一直啊把这位乌戈洞主兀子谷给引到了盘蛇谷。韦严呢带领着人马就败到这个谷里去了。这时候洞丁来报说，洞主啊，西蜀军不见了。嗯，兀子谷一愣，这魏延哪儿去了？说已经带到这谷里去了。哼哼，说明他是无路可逃了。现在这兀子谷啊，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杀败了魏延15阵，夺了7座大寨，树林子深处那些旌旗呀、啊，即便是诸葛丞相设的埋伏，但是我也没上你的当，你也奈何我不得。现在魏延跑到这谷里去了，还追不追他呢？等一等，待我亲自来看看。兀子谷要看什么呀？他要查看查看这地形。当他站到谷口这会儿，往里边这么一端详，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学问了半天呐。兀子谷有点放心了。放心什么呢？这谷里边光秃秃的大石，什么也没有，树木啊花草都没有。自己是本地人，曾经在这儿走过几次，那干嘛还要看呢？万一诸葛亮要在这儿设埋伏呢？作为这位洞主啊，由于是孟获的提醒，他随时都得想着这埋伏，可别中了诸葛亮的计。看了半天，这地方啊根本藏不住人。这时候跑过一个洞丁来，启禀洞主，我看见了前面啊有好几口大柜子。什么？兀子谷一愣，你看那柜子像是干什么的？我瞧着好像是装粮草的。哦，兀子谷乐了，怎么呢？这不用问，那是魏延丢下的，让我给追的呀，什么他都顾及不得了。不要理他，来，咱们进这盘蛇谷去捉拿魏延。兀子谷啊带着他这些藤甲军就杀进盘蛇谷里来，追呀、啊、追呀、啊、追了半天呢、啊、眼看都快接近谷口了，也没看见这魏延在哪儿。

魏延呢已经顺盘蛇谷前面绕出去了，兀土还往前追呢，忽然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哗啦，我把兀土给吓着了，这什么呀这是，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滚木雷石噼啦啪啦从两边的这个山坡上往下滚呐，一下子就把前进的谷口给插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赵云奉丞相之命镇守着盘蛇谷的前边这条道，这条道不是通往三江城的吗？丞相告诉过赵云，只要你一看藤甲军进了这盘蛇谷，你就把这山口给我封死。所以滚木雷石一齐下呀，藤甲军过不去了，只得呢就得把后队变为前队往回跑。这往回跑啊，这盘蛇谷后边也有人把守，不是那洞丁已经看见那几口大柜了吗？他们没理会，以为那是西蜀军装粮草的柜子，哪是啊，里边全都装着硫磺焰硝呢，马岱在盘蛇谷的后边把着呢。丞相也是那么吩咐的，说是等着藤甲军进这个盘蛇谷的时候，你不要阻拦，别管，悄悄的就在那块埋伏着，全把他们放进去，等他们一回来，你就想办法呀，把这大柜点着，通过这大柜呀，那不是地下还埋着一千根竹竿子呢吗？感情那竹竿子里边啊全都是药碾子，把那药碾子点着了之后，地下埋的都是火炮，怎么才能把那竹竿子点着呢？就在这盘蛇谷后边的两个山峰上埋伏着好多西蜀军，把火把点着了一块往下扔啊，就把这大竹竿子点着了，这竹竿子一着，地下像千百条火龙盘旋似的一样，紧跟着这些火炮就着了，嘚哒嘣啪，上边的火把再往下这么一扔，有的藤甲军身上就起了火了。哎呦，这一招啊，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灭这火呀？这连一个水柱都不见，连土都没有啊。说土也能克火呀，这就是土地，搭的滚也行，底下是沙石，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呐、啊。呵，这一烧，前面的藤甲军被烧不着了，他们就往后边跑，后边的这时候正往前面拥呢，他们自己这一撞啊，也不知道又着了多少，这藤甲线往下拖都来不及了。你想那玩意儿是藤子做的，用油浸泡了多少年，干的都咯嘣咯嘣的了，沾个火星都得着啊，何况这千百只火把由上往下扔，大竹竿子着了，地下是火炮，再把那十几口黑漆大柜里的硫磺焰硝往下这一撒，哎呀，整个这盘蛇谷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片的火海了，烧的这些藤甲军是哭天喊地呀，那可真是上天没有路，陆地都没有门了。这时啊，兀土谷站的那个地方傻了，他在想啊，我进盘蛇谷之前呢、啊、我心里合计了半天，这盘蛇谷里头既没有树木也没花草，这地方根本设不了埋伏啊，我才敢进来的。哎呀，万万也没想到啊，感情诸葛亮在这行放这么一把大火，难道说把我这所有的藤甲军就得活活烧死在此谷不成？他可真急了，急有什么用，瞪眼看着烧，眼看着他那甲也要着了。忽然间兀土想起来，哎，这盘蛇谷正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小道，干脆我从那儿跑吧，你们随我来呀！他把那藤蛇棒这么一摇啊，
这些藤甲军都乱了套了。可有人听见了，听见洞主在喊，那咱们就跟着洞主跑吧，也没听明白他喊的是什么，就奔这条小道来。只有这么一条生路了，可是这小道这儿，呵呵，有重兵在把守。这地方光是那干柴的柴草车就放着一千辆，柴草上边撒满了硫磺焰硝，这把火要点起来啊，可以能把天给烧糊了，那是夸张啊，反正能把山石烧裂。你这么说得了，以乌土谷为首的他这些藤甲军一个也甭想活了，都得烧成灰。谁在这把守着呢？小将张仪。张仪已经听到禀报了，说是乌克洞主乌土谷带领的藤甲军呐、啊，呵，身上冒着火苗，脑袋上顶着黑烟，奔咱们这儿跑来了。张仪一听他来得好，给我准备好了，看我的手势行事，只要我这手往下这么一落，你们就给我点火。遵命。哗，这小校全都把架子拉开了，引火之物准备在手底下，眼睛就盯着张仪那胳膊。张仪手里头拿着一面小小的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把牙一咬啊，立起双眉，瞪着双睛瞅着，眼看那旗子就要落下来。这时候由他身后风风火火的跑来的一个小校，一把就把张仪将军给抓住了。哎呀，将军，把张仪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将军啊，您可不能点火呀。什么？张仪愣了，他以为他的耳朵听错了，不能点火。是啊，谁说的？丞相有令。哼，张仪砰一把就把这小校给薅过来了。张仪将军的眼睛都红了，因为什么？这什么时候？这是置敌于死地，眼看就要让敌军全军覆没的时候了。你胡说宰了你，将军请看。砰，那小校把大令举起来了。张仪一看令箭，呀，嘿嘿，怎么办呢？一点办法没有，只得撤兵。这柴草车怎么办？张仪传令，都别动了，全放上，给我撤。唰，带领军校撤走了。嘿嘿，这叫网开一面。诸葛丞相，这令传的好啊，丞相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丞相设这个计的时候也没想到这火这么厉害。丞相自出茅庐以来多次用火，也没有这次这火这么大，烧得这么凶。如果要把小路埋伏的柴草车再点着啊，这些藤甲军就得全部成为灰烬。诸葛丞相心头一软，派小校给张仪传令，让他从这小道这儿把一部分藤甲军放走。哎呦，这一令可是功德无量，乌土谷啊和些藤甲军就从这小路这儿逃了命了。他们逃出小路的时候才发现，小路两旁有无数辆的柴草车，车上撒着硫磺焰硝呢。乌土倒吸口冷气，这要把这些柴草全点着了，我们一个也甭想出来了。哦，乌土明白了，这是诸葛亮有意放我等逃出盘蛇谷。他脱去藤甲望空一拜，把手中的藤蛇棒也扔了，带着些亲信动丁和一些藤甲军是远遁他方啊。
吴克栋也不回去了。

孟获再不见了，盘蛇谷一把大火，火烧了藤甲军，这把火直烧到鸡鸣五谷。孟获呢，孟获呀，在戊土夺来的那最后的那寨子里那歇着呢。您看他好像是歇着，实际呀，孟获那心里乱极了，他替戊土担心呢。我几次告诫你别再追这魏延了，他还往前追，这要是中了诸葛亮的计可怎么办？你说中计呀，可还夺了这么多的大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启禀南王，外面有戊土洞主好多洞丁前来求见。什么？孟获一怒叫堂进来，从外边好给叫进一大帮来。这些人跪倒在地，孟获大吃了一惊，怎么了这是？难道说洞主有险吗？没有，实不相瞒南王，我家洞主戊土已经把诸葛亮给困在了盘蛇谷，不过呀，他带去的人马太少了，想请大王您助一臂之力接应接应他。哎呦呦，孟获长出一口气呀，我谢天谢地，戊土的藤甲军在盘蛇谷感情把诸葛亮给困住了，太好了，带我亲自去看。他让他夫人祝融和他的内弟镇守这大寨，孟获呢带着人就来接应戊土谷来了。来到盘蛇谷这天亮了，孟获用鼻子这么一闻，不对劲儿，这好像烧什么来着。再一看呢，戊土里边烟雾弥漫，啊，我再看看。他催马到了这谷口这探头往里一瞧啊，孟获是拨马就跑。怎么回事？不对，哪是困住诸葛亮啊，是诸葛亮战败了戊土谷，我上当了。他刚把马拨过来，左右杀过来两员大将，左边啊是马岱，右边是张仪。张仪自从在那小路上把人马撤出来之后，这火没点起来，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现在看见了孟获了，干脆这气我就在你身上出得了，催马过来战孟获。两员大将战他一个，孟获现在心有点乱，他倒不是说敌敌不了这两员将，他也无心恋战，赶快夺路而逃。没跑几步碰上魏延了，孟获一看我不打呀，还是往下败，连连败下这么三四阵来。只见前面有一哨人马，在这人马队伍正当中有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冲着孟获点点头啊，呵呵，孟获，今朝你还往哪里逃跑？哎呀，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嗨，我跟你拼了吧。慢着，他那小车前面有没有陷马坑啊？就在孟获这一犹豫这功夫，由后边抽过一刀杆来，这刀杆是斜肩带背，谁抽的？马岱，那可真是抡圆了给了孟获来一刀杆呢、一下子就把孟获由的鞍桥上给掀下来。过来四个小校，像猛虎一样，一饿虎扑食到跟前，嘁的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捆起来了。感情这时候啊，西蜀军校已经由打那大寨里把祝融夫人带来洞主全都给捉住了。西蜀军校打扫战场，诸葛丞相进兵乌合洞，到这儿来扎下大寨，丞相升帐，他这才对文武说明这次仗是怎么打的。按现在的话来说呢，这叫总结经验呢、丞相在传令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盘蛇谷设埋伏的时候，说了几次福尔过来如此这般，好多将校都

0: 不知道丞相怎么吩咐的，现在打了胜仗了，应该对大家讲一讲了。说我传令在树林深处假设埋伏，也就是说虚设旌旗，实际没派多少兵，那是为什么呀？我是为了迷惑呀，这个兀突谷，那是一个疑兵之计，就是为了疑其心。我让魏延将军连连往下败，这很难为魏文长啊，哪有那么大的个大将一连败十五阵的？你不败十五阵，不弃这七座寨，那么这个兀突谷他率领着藤甲军绝不能追你到盘蛇谷，这我是为了坚其心的。开始啊，魏延打了一个败仗，我领着几员将出去看了看，我才发现了这个盘蛇谷。我看这地方地势非常好，也没有树木，也不长草，此地正好用火呀，我才让马岱用这十口大柜装起了硫磺烟硝，还有那么多的竹竿子，又在地下埋了好多火炮。我让子龙挡住去往三江的这条大道，不让兀突谷从这会儿冲出去。兀突谷的人马一到，我就让子龙啊用滚木雷石把他前进的路给他查死。随后我又在小路呢让张仪摆下了好多柴草车。我本想啊把这兀突谷的藤甲军是一网打尽，前边有子龙拦截，后边有魏延和马岱断了他的归路，如果这三面再一举火，那么这藤甲军呢一个也甭想跑了。我要不用火胜藤甲军，我们打不了胜仗。怎么见得呢？这藤甲军太厉害了，他穿的那藤甲刀枪不入，水也不怕呀，把这甲脱下来扔到河里飘着，那洞军可以在上面坐着，也可以在上面躺着，这还了得？可是我想过了，利水者必不利于火呀，因为他那藤甲呀让油浸过，那玩意儿是见火就着，你别看他不怕水，但是他必定怕火。我原本想啊把藤甲军全部烧死在盘蛇谷，可是我登高这么一望，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这些人是无辜的呀。老夫和众位将军这一次领了圣旨来这平定南中，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主要是为了使南中这一带平稳下来之后，我们好去讨伐中原。那么这地方怎么才能平静呢？要想南中平静，必须是南人心悦诚服啊。为此啊，我才让张仪撤了兵，没点那些柴草。哦，张仪是连连点头，双挑大指，称赞丞相。众将是异口同声啊，拜服丞相神机妙算。这时费祎过来了，回禀丞相说，孟获夫妇我们已经捉到了，不知怎么样处置。丞相吩咐了几句，费祎是点头称是啊，赶忙由打大帐里出来，吩咐一声把孟获押入别营。就在这大帐旁不远有一座帐子，把这位孟获呀给送这儿来了。孟获呢现在他的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滋味，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是苦辣酸甜咸都有了吧。他那眼睛瞪得挺大，但是呢目光比较呆滞啊，现在呀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是没看见什么，反正人家推着他走啊，他就迈步走，来到这帐口这扒一挑帐帘，他进来这么一看，啊，一下子孟获愣在这儿了。他以为啊这是诸葛丞相的中军大帐呢， 不是，帐子里边收拾得非常洁净，高摆酒宴，屋子里边只有两个人，一位坐着一位站着，坐着的那位是他的夫人祝融，站着的那位是他的七弟带来洞主啊。带来洞主这么一瞧，哟，姐丈，您也让人给推这儿来了，那您快请进来吧。孟获一瞧，哎呀，这心里他更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了。他瞅了瞅祝融夫人，他的夫人看了看他，孟获呀，本儿把那眼睛甩过去了，大瞪着俩眼呐，就盯着那大帐的那旮旯。功夫不大，费祎先生从外边进来了，吩咐小校给南王松绑，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孟获呀，稍稍的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心想，诸葛亮怎么不见我呢？怎么派这么一位来给我松了绑了？难道说这次诸葛亮还想要放我？不能了，他绝不能再放我了。想到这儿，他不放我为什么把绑绳松开了呢？那就把我杀了得了呗。这时他一看他的夫人祝融啊，祝融的眼睛直瞪瞪的也在盯着他，夫妻对视了半晌，无言可讲啊。费祎先生吩咐完了小校给孟获松绑之后，人家就出去了。时刻不大，从帐外进来两员小将，前面是张仪，后边是张毅，走到孟获的跟前，恭恭敬敬向他插手施礼。南王，我们奉丞相之命来为南王敬酒压惊啊。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呢，你说，孟获夫妻以及那位带来洞主把头全抬起来，他们仨人六只眼相互看了看，心里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哪是来敬酒压惊啊，这是给我们来满断头酒来了，喝完之后是一并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孟获冲着张仪点点头，他一招手，什么意思？哪意思？请满吧，你满多少我就喝多少，喝完了就开宰吧。张仪呀，没动那酒壶，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南王啊，我们丞相很抱歉呢、怎么呢？丞相面羞，不愿与您相见。说我们丞相啊，很对不起你，不愿意见你，因为什么？替你害臊了，七次把你捉住了，这是第七回了。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丞相特令我来，将南王放回呀、希望你再招人马前来决一胜负。等您吃饱喝足之后，我的丞相在辕门外已经备好马匹，请兵速回。喝完了酒放你走。哗，说着张仪张毅一块动手，给他们满了三杯酒。仨人站在这儿一瞧那酒啊，随后互相又看了看，南王的心里呀、像燃起了一把火一样啊，他这胸膛烧得疼啊。哎呀，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孟获，这酒你怎么样的往下喝呀？眼泪滴溜溜这么一转，差一点掉下来。他一把拉住了张仪，小将军，我要求见
1: 丞相。随着这话音，唰的眼泪夺眶而出啊！他们来到中军大帐的门前，啪！孟获把衣绳这么一甩，扑通的一下就跪在那儿，然后是肘膝而行啊，用胳膊肘和胳膊棒往里爬呀，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丞相，七擒七纵自古未有，我虽化外颇知礼，我真的就是如此无羞耻吗？丞相天为男人，不复凡矣。诸葛亮伸手相搀，把孟获搀起来。孟获将军，公今服否？你到底服没服？哎呀，丞相，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敢负载深沉之恩，安得不服？这真是羽扇纶巾，拥臂壮，七擒妙策，智难忘。诸葛亮七擒孟获，这次把他捉住之后，丞相没有见他，派一将传了个话，传话与孟获，告诉他说：“丞相休见将军，没有脸见你了，请将军你吃喝完毕，还可以离开我们的大营，再去重整军马，与我家丞相决战。”哎呦，孟获听到这会儿眼泪就掉下来，我还怎么样走出人家这西蜀大营去？我要亲自见丞相去请罪。来到中军大帐，他肘膝而行，进了大帐之后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羞愧难当啊。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七擒七纵自古未有啊，我虽然久居南中，但是我颇知礼义啊，我不是那个不知羞耻的人。丞相天威，男人不复凡矣。这几句话，那孟获是出自肺腑，那可真是眼泪汪汪瞅着诸葛亮。诸葛丞相仔细在打量孟获，丞相在打量什么呀？看他这话说的是不是诚心，那就是说是不是真话。这时这大帐里边的众将啊，也都被孟获这几句话所感动。开始的时候孟获怎么一进帐，众将都很生气，丞相都说不见他了，他又来了。大家也都猜想到孟获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词儿来了，肯定又是这句：这次你诸葛丞相不是把我捉住了吗？我还是不服。他还得找个理由。这个人呢，太不怎么样。可现在孟获一说这番话，众将都愣住了，大家都瞅着丞相，看丞相怎么发落这位南王。诸葛亮听了孟获这番话，微微一笑：“哦，那我还得问问你呀，孟获将军。”就说今已被捉，不知道你是否真服了。哎呀，丞相啊，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敢负载深沉之恩，安得不服？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孟获是叩首不起呀，把那头啊顶在那地上，说什么他也不抬头了，就说不单我这半服了您了，从我这儿往下子子孙孙感念丞相活命大德，我们永远服了您了。丞相听着这会儿挺身站起，伸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将军平身，谢丞相。孟获又施了个礼，站起来，他看了看这帐中的文武，看什么呀？
0: 孟获心想，这些人刚才我一进帐的时候都用眼睛直瞪我呀，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呵，所有的文武啊都用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孟获，出乎意料啊，没想到孟获真是心服口服，伏伏在地了。众将也在暗暗地称赞孟获是一位知识达物的英雄好汉，同时呢也在称赞丞相，这丞相是大度能容，哼，一连七座，这谁能做得到？也只有我家丞相诸葛亮，别人恐怕他没有这样的胆识啊。所以大家呀都一致称贺。诸葛亮赐座，孟获一听，哎呀，丞相，丞相在此，焉有安孟获的座位？哎，有座便坐，不必客套。请孟获坐了之后，丞相传令，请祝融夫人和带来洞主，还有孟获的弟弟孟优，以及被捉住的那些洞主酋长们呢，啊，一律释放，全都请着中军帐来。这些人都在别营那儿压着呢，这些位啊捆在那地方，心里头不住的在合计，这回咱们呢算全完了，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怎么呢？嗨，诸葛亮丞相还能放过咱们？绝不可能了。咱们是一反再反，实际这事儿是不怨咱，那是咱南王挑的头啊，他总不服啊。其实咱们呢，咱们早就服了，这回不把咱们斩喽，大概就得活埋喽，说不定也得把咱们扔进那盘蛇谷里边，还许弄火烧了呢。哎，想什么的全有啊，可是军校来了噼里啪啦全给松了绑了，这些人都愣住了，啊，这怎么回事？一个个愣呵呵瞅着这些小校。这时来了个中军，丞相有令，请各位洞主到大帐一叙。哎呦，这些洞主酋长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是真的吗？丞相不单给我们松了绑，放了我们活命，还把我们请到大帐坐坐，这是真的是假的呀？嗨，真的假的也得去一趟啊，现在这不是在人家大营里吗？和这些人呢怀揣小路，胡思乱想，就全奔大帐来了。进着大帐这么一看呢，哟，这些人傻了，看诸葛亮丞相坐在帅案后边，呵，满面春风的，再看西蜀的众将一个个笑逐颜开，南王孟获就在诸葛丞相旁边那儿大大样那儿坐着的。哎呦，行啊，众宗主一合计，甭问，这是真放了咱了，赶快过去给丞相见个礼吧，谢丞相不斩之恩。诸葛丞相一摆手，委屈了各位宗主和酋长，来，赶快请坐。当即排宴，就在酒席宴前，诸葛亮告诉孟获，你仍为南中之洞主啊，同时呢嘱咐这些在座的洞主和酋长，你们和孟获将军要和睦相处，大家在一起啊和和气气的，都要听从孟获的调遣，不许呀再反乱了。众宗主这么一听，那我们怎么敢再反呢？孟获将军不是和丞相您都说了吗？从今以后我们子子孙孙拜服丞相。诸葛亮微然一笑，他告诉孟获，待我回到成都之后奏明天子，你再后封赏，至于皇帝怎么封你以后再说，现在呢你还为啊南中之主。同时诸葛亮答应 把所有西蜀军打过来的地方占领的这些洞占领的这些地区全部归还。

还给孟获。孟获起身称谢，孟获不才，获罪于天，得罪丞相，屡次反抗，我怎么能够还够做这洞主的资格呢？诸葛亮一听，当然够，孟获将军就不必推辞了。款待了这些洞主以后，送他们斩回乌格洞休息。这时候有人过来提醒丞相啊，哎呀，丞相，您既然七擒七纵了孟获，可以说对孟获有屡次活命之恩呢，对他的这个恩义已经是不小了，可您就不应该呢再让他做这个南中的洞主了，那样恐怕有什么后患吧，您应该把咱们的人留下呀。望丞相三思。哦，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不能那么做，还得让孟获做南中之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留下将军的话，留人在这儿驻守，那要有三不义啊。怎么说三不义？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衣不义也，男人破伤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此乃二不义也，男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义也。不义啊，就是不容易，不好办。诸葛亮说这三义什么意思？你要留下一个将军，你就得留下人马呀，留下人马在这吃什么呀，那就困难了。再说呢，经过这次战乱，男人死伤了也不少，那么留下了这些外人之后，你要不留兵，那早晚也是个祸患，所以说叫二不义。因为互相攻杀，有的人呢那疑心很重啊，你要是留下外人的话，一旦他们互相争斗起来，即使你是秉公而断，也难取得这些人的相信，这是三不义啊。由此三不义，绝不能留下咱们的兵将，只有由孟获来代管南中。为什么丞相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七擒七纵孟获，就为了使男人心悦诚服，只有他们倾心相服啊，你才能够有这个南中的平静，也就是说这一代从此就安定下来了，黎民百姓呢也能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了，就不会再有战乱，所以丞相才付出这么多的艰辛，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啊，平定了整个的南中啊。这就是诸葛丞相的深谋远略。早在三顾茅庐的时候，龙宫卫诸葛亮就说过要南府一跃，今天呢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也就是说诸葛亮这个南府一跃的政策实现了。在一出成都来平定南中的时候，诸葛亮就把这攻心为上的战策制定好了，所以直到现在成都武侯祠门前还有副对联呢，上联写的是能攻心则反策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事及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要在三江城这会儿大贺三天呢，怎么不在乌格洞这儿庆贺呀？说实在的，乌格洞这地方的地盘太小了，有点啊庆不开，必须得到三江城，同时呢还得把孟获以及各洞的洞主酋长全都请来，按现在的话来讲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功会，这些位洞主呢

非常高兴，而且特别愿意参加。为什么？你看看诸葛亮丞相对咱们恩重如山呢、啊、不但有多次活命之恩，而且捉住不杀不算，还可以回去仍旧做你的洞主，同时还还地，把西蜀军所夺过去的那些地方全都送回来。大家谁不高兴啊？尤其是这些洞主酋长亲眼看着西蜀军呢、啊、非常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所以大家都备了厚礼了。有的呀离着一二百里地跳着舞就来了，你说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吧？乐坏了。贺三江城这些日子到处是披红挂彩呀、啊、锣鼓喧天，咳咳门咋叽里嘎啦啊，都透着有那么股子喜气洋洋的劲儿啊。诸葛亮看这些位洞主全到齐了，感觉诸葛丞相安排了好多人呢、啊、干嘛呀？接待这些洞主，不光是接待，同时呢还教给这些洞主酋长怎么盖房子编竹器。诸葛丞相特为啊给他们留下了好多耕牛啊，让他们打牛以待刀耕啊。因为诸葛亮早就发现了有好多地方那南中人呢、啊、都居于石穴，在石洞子里边住，过着那刀耕火种的生活，就是说是原始生活吧。那怎么能行啊？因为诸葛亮亲眼看见过呀，捉住的那洞丁啊，有的还穿着树叶呢，有的呀就围一块豹皮，这不是原始生活是什么呀？所以诸葛丞相让他们去山林居平地建成邑务农桑啊，哎，学着种地，哎，学着呢种桑，种桑之后好养蚕好织锦呢、啊、还得教给他们采矿煮盐。那么大家有了房子住，有了衣服穿，那就要发展农业生产了，同时呢还得发展手工业。哎，只有这样，哎，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呢才能够安居乐业。那么人人有了衣穿，有了饭吃，你才能养兵啊。诸葛丞相这个整个的战略呢，那就是从根本上要改变南中的落后面貌。所以南中这会儿的黎民百姓特别感激诸葛亮啊，对他都非常崇敬啊。所以时隔两千来年了，哎，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还不时的在怀念这位诸葛丞相，有的呀都不叫诸葛亮的名字，唯恐不尊敬。那么叫诸葛亮什么呢？都习惯的称他为孔明老爹。您说诸葛亮这威信多高吧？这位诸葛丞相在三江城这儿庆贺了三天，是歇兵十日，然后传令要班师回成都。这消息已经传出，呵，南中的百姓是奔走相告。孟获也听说了，孟获一听怎么着？丞相要走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位南王心里头热辣辣的，怎么回事？他有点舍不得诸葛亮走了。刘丞相能不能在这儿多住几日啊？嗨，他的那个七弟带来洞主这么一听，我说大王，您能留得住吗？您想想，诸葛丞相肩负国家重任呐、啊，他怎么能在这会儿常住下去呢？不用问，丞相这要奏凯还朝，然后恐怕就要北取中原了。孟获一听说的有理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应该备厚礼前往相送。对，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没有两天的功夫，各路洞主全都集中到孟获阴坑山来，带来的礼物太多了。都什么礼物？珍珠、金宝、丹漆、药材、牛马、大象、
张怒受骗。

有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吧。等诸葛丞相起兵这天，哎呦，南中的百姓排出去一二百里路，是夹道相送。孟获带着这些洞主啊，亲自来给丞相送行。丞相让他们留步，那怎么能留得住啊？说什么也不行，那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啊。沿途你就看吧，那花树彩带一眼望不到尽头啊。呵，鼓声号声欢呼声是震天动地，那流民百姓跳着舞送，有的就追着那军校一块跑啊。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在路口这儿不是茶摊就是酒摊，好多百姓给西蜀军校兜里边塞芒果，有的还给装鸡蛋的，真是难舍难离呀。诸葛丞相有的时候这四轮车就过不去了，就得从车上下来走几步然后再上车，沿途就是这么热烈，把诸葛丞相一直送到泸水江边。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嚯，这泸水这是怎么了？我才离开这多少日子，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泸水呀，忽然间这个江面宽了，这水也涨了，而且是奔腾咆哮，这水怎么这么大呀？丞相赶忙把孟获找来一问，孟获一看，哦，启禀丞相，每当秋季呀，我们这个泸水是江水暴涨啊。哦，到了这季节了，这水就要涨。现在水这么大，按照我们的这个风俗习惯，一到这金秋季节，要过这泸水的话，必须得祭奠一番。哦，丞相一听，孟获将军，那得怎么一个祭奠之法呢？孟获没答上来，好像他有话要说，可是已经话到唇边，他咽回去了。诸葛丞相一瞧，孟获将军，有话只管请讲在当面，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啊，丞相，如果要问我们怎么祭这泸水呀，必须要杀人呢，把人头扔在泸水之中，才能渡过去。哦，丞相听着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诸葛亮心说，这未过泸水无端杀人是不行的，怎么能够说抓过几个小校来嘁哩咔嚓都给斩喽，把人头扔到泸水里，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刚才孟获说了，每逢秋季泸水暴涨，按照人家当地这个习惯必须要祭一祭泸水，那么今天我的人马走到这儿了，正赶上这时候，我也应该祭奠一番。丞相心想，我这个祭奠倒不是说祭这个泸水，我应该祭一祭随同我来到这会儿平定南中死去的那些将校。诸葛丞相没有忘了这些人，没有。丞相虽然说取得这么大的个胜利，今天班师回朝，沿途如此之热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走到泸水边这儿，听孟获这么一说，是正合丞相的心意，当即传令扎下营寨，明日一早，诸葛丞相要亲祭泸水，就在江边这块高搭大棚，在这设摆香案。第二天丞相沐浴之后，头戴金冠，身穿鹤氅，带领着文武众将和孟获以及这些洞主酋长来到了泸水边。大家这么一看，嚯，香案上摆着香蜡纸马钱粮，

左有青牛，右有白马，当中这个香案摆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边放着十几个大馒头，放那么些馒头干嘛呀？不是孟获跟丞相说了吗？说祭这卤水得怎么祭？得杀人。丞相当时就想了，哪能无端的杀人呢？哦，就为过这卤水杀几个小校。

0: 写了一份祭文。诸葛丞相今天在泸水边亲自免香祭奠泸水，他手捧着这股香，眼望着奔腾咆哮的泸水，丞相热泪夺眶而出。把香焚好之后，董厥在旁边宣读祭文呢。其文曰：我奉王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细除蝼蚁，雄军云集，狂寇冰消，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援之势，但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习武从容，投名士主，莫不同身三令，共展七擒，其见奉国之诚，并效忠君之志，何其如等偶失兵机，缘落奸计，或为刘氏所中，魂眼全台，或为刀剑所伤，破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今凯歌玉环，献俘将籍，汝等英明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助我部曲，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争长，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我当奏知天子，使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一两，月赐领禄，用资酬答，以慰汝心，至于本境土神南方王魁，雪时有常，平一不远，生者即临天威，死者亦归王化，想移名铁，物质豪涛，了表丹城，敬臣祭祀，吾父爱在，福为上祥。哎呦，董厥读到这儿泪流满面，即使众文武都哭了。再看以南王孟获为首的那些洞主酋长，也都纷纷落泪。哭得最为痛心的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在泸水边放声大哭，极其悲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诸葛亮祭完泸水之后，大军渡泸水啊，这时丞相才跟孟获说，请他回去。孟获还是依依不舍，最后是洒泪而别。诸葛丞相送走了孟获，然后带领人马兵进永昌。永昌郡的军民呢，是出城相迎啊。知道丞相这次平定南中可是太辛苦了，打了半年多的仗啊。怎么半年多呢？诸葛亮什么时候从成都出来的？他是公元225年建兴三年春三月开始南征啊，是五月渡泸，八月平定的南中，九月诸葛亮祭的泸水，这不整打了半年多的仗吗？这是可把丞相给盼回来了，大家怎么能够不高兴呢？诸葛亮在永昌这会儿改革了郡治，留下了王抗、吕凯镇守四郡，然后亲率大军浩浩荡荡兵回成都，这真是鞭敲金正响，是人唱凯歌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

中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话题已就位。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当年嘉兴南湖红船上点燃的星星之火，如今早已照亮万里河山。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追光者接续前行，让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安定、百姓安居的新时代。今天节目以薪火更续、实干兴邦为主题，和大家一同回望来路、感悟精神，聊聊平凡人如何传承红色薪火，在当下走好属于我们的奋进之路。105载岁月流转，改变的是山河面貌，不变的是扎根人民的赤诚初心。回望一路走来的时光，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难关的根本，永远是与百姓紧紧相依的深厚连结。战火年代，无数先辈放下小家，奔赴家国，用热血守护普通百姓安稳生存的希望。建设岁月，大批建设者奔赴深山荒原，修路开荒建厂，一点点夯实国家发展的根基，解决亿万群众温饱，步入新时代，从乡村振兴、田间地头的奔走，到社区服务细致入微的照料，再到覆盖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都落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心里装着群众，行动依靠群众，始终把普通人的期盼放在首位，这份扎根大地的温情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底色，长久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自省自强、不断完善的清醒态度。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保持正视不足、修正提升的自觉，不对话自我，凝聚前行力量。从早年统一思想、凝聚集体力量的学习整顿，到如今持续改进作风、坚守清正底线，始终保持队伍纯粹向上的风貌。放眼长久的发展历程，唯有敢于向内审视、持续修正提升，才能抵御前路各类考验，始终保有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底气。依靠持续自我完善，我们才能一次次跨过坎坷，稳稳把握住每一段发展机遇，紧跟时代向前走，离不开立足实际、守正求新的思维底色。时代环境持续变化，固步自封难以长久前行，唯有结合现实不断探索，才能找准发展方向。105年来，我们始终结合本土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探索贴合国情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调整路径，从改革开放释放社会活力，到如今推进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对科技、农业、文化、民生各类新课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新思路破解新难题，不脱离根本，不畏惧革新，让发展之路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回望百

年征程是为了更好出发。站在105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宏大的复兴征程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征途，而是各行各业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篇章。走好心的前行路，首先要常怀为民之心，在平凡小事中传递温暖。初心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藏在日常点滴服务之中，扎根基层的工作人员走进街巷村落，倾听大家生活里的难处。教师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成长，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健康，志愿者奔走社区乡村提供帮扶，把身边人的小事放在心上，用心解决大家生活里的急难愁盼。细微处的坚守就是对红色初心最好的传承。走好心的前行路，核心在于脚踏实地，以实干扛起自身责任。今日山河安稳，发展向好，是几代人埋头苦干换来的。当下我们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阶段，更不能松懈懈怠。无论是车间工人精工细作，农户耕耘土地，还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青年学子勤学积累，每个人立足本职踏实付出，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国家向前的磅礴力量。青年朋友们更当扛起时代责任，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勤学本领，躬身实践，用青春汗水书写成长答卷。走好心的前行路，关键在于勇于探索，以创新拓宽发展道路。想要持续稳步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保持敢闯敢试的劲头，科研领域深耕技术突破，农业领域探索现代化种植模式，文化行业挖掘本土特色焕发新生，中小企业灵活创新激活市场活力，各行各业主动突破固有思路，持续挖掘新动能，才能为长远发展积蓄不竭力量。节目播出过程中，我们也收到不少听众发来的留言，在校青年学子写道，常走进党史展馆品读先辈故事，深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愿踏实学习，未来奔赴基层建设家乡。社区网格员留言，日复一日走访群众，化解小事，平凡岗位的坚守，就是致敬百年征程最好的方式。返乡创业青年分享，扎根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看着乡村日渐兴旺，真切感受到奋斗的价值。一句句朴素心声，道出普通人心中的信仰与担当，也见证红色精神跨越岁月，持续凝聚人心。白舞春秋，山河幻彩，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回望来时路，是心系群众的赤诚，自省自强的清醒，守正创新的智慧，支撑我们走过漫漫征途，眺望前方路，依靠千千万万普通人脚踏实地持续奋进，方能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百年征程沉淀下的精神力量，不在遥远的历史书页里，而在每个人日常的坚守实干与探索之中。初心不改踏新途，星火永续向山海。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全新起点，愿我们所有人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心怀热忱，脚踏实地，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以平凡微光汇聚盛世星河，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奋进篇章。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去年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1: 技术专家上直播，工业品云端拓销路，我省各地不断优化工业品直播流程和内容，助力河北制造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带您通过智慧农业洞见未来。
1: 河北2026年暑期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
0: 近期降水频发，降雨落区叠加，我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到2030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0: 我国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7月落地，安全门槛再升级。
1: 近10天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
0: 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近期，我省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1: 在邢台巨鹿，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产线全开，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能生产轮胎10000多条，产品已经出口到了东南亚等地。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王世通：
2: 销售越好，越倒逼着我们加大创新。近年来呢，我们公司研发项目立项一共是5个，现在有2个项目正在进行，另外3个项目正在做市场考察。可以说，我们公司在研发投入方面的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大。
1: 企业敢投入，政策给底气。我省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强加计扣除政策宣传和解读，推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科技税务部门联动专业机构力量，为企业举办专场培训，开展1对1服务。上线智慧河北加计扣除服务平台，遴选专家入库，开展专业审核辅导等，让企业从不会想转变为合规想。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马洪稳：
3: 2025年，我们公司提请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项目5项，涉及的研发费用是200多万。有了专家的指导，商报数据更加精准规范，我们也全部享受了这个费用。
1: 任秋，龙正生消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郑吉琴：
4: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也能把这部分优惠

0: 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1: 我省不断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试点范围，从2023年的9个县区扩大到2025年的25个县市区以及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等。2025年度，我省为122家企业完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大的企业，对能早日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尤为迫切。华北石油荣盛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石油机械制造企业，也是我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后承担过多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公司每年研发投入都在5000万元以上，单个项目研发费用动辄上千万。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永军：
2: 既想享受到国家给的这份红利，那么也想呢避免一些纳税上的风险。我们期望着有一个更权威的平台，给我们做一些事前的这种认定，完善相应的辅助台账啊，做资料啊，都有人把关了，相当于。
1: 荣盛公司的渴望即将变为现实。今年我省将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15/5期间，我省将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探索完善事前鉴定机制，增强企业研发内生动力。河北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孙陆军：
3: 尽快出台研发活动判别指南，分片区形成覆盖全省的时间鉴定服务网络，着力打响加计扣提前做服务品牌，让更多企业专心投入科技创新，无忧享受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
1: 邯郸市复兴区和邢台市宁晋县创新电商直播模式，把车间库房变成云端直播间。在这里，技术专家就是销售主播，采购商拿起手机就能在线选品。
4: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新款的节能售水机，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省电。具体的一些特点，包括我们的水路的一些制作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技术人员来进行讲解。
5: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咱水路和电路的。
1: 在邯郸复兴区海顿智联公司净水设备生产车间里，一场专业又接地气的工业品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加技术专家双人直播的新模式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户的互动。海顿智联物联网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师康露露：
6: 高端产品的专业性高，我主要讲解产品参数、技术应用、现场应用，提高客户的信任度。
1: 海顿智联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生产的净水设备、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等系列产品具有省电、使用寿命长的特点。企业一年前开始试水直播带货，由于工业品直播交易金额大，采购决策周期长，采购方更看重的是产品质量和履约保障。常规的主播带货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区科工局因势利导推出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在生产车间、检测车间、仓储库房设置直播现场，让客户充分感受产品生产过程、产品性能及各项保障。如今海顿智联公司直播团队平台粉丝量已经达到了5.5万。海顿智联物联网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成：
7: 让客户更能沉浸式地感受到产品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生产的过程，带动了我们业务的销量增长了20%以上。
1: 目前邯郸复兴区已有80家工业企业采用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开展电商直播，上线工业产品300多种。邯郸市复兴区科工局局长陈博文：
8: 整合咱们全区的行业资源，完善我们的配套服务，引导更多的传统产业触网转型，推动我们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1: 在邢台宁晋县明达线缆集团的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化产线高效运转。与传统工厂不同的是，这里的生产镜头实时连线云端市场，技术主播实景讲解产品工艺、核心专利和产品性能参数，采购商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云端验厂、在线选品、实时对接。明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电商运营经理王峰：
9: 今年我们组建了这个电商团队，培养这个技术主播，收获了近万名的精准粉丝以及300余名意向客户，靠直播把我们的产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为了订单。
1: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宁晋县立足智能化生产优势，鼓励优秀特色产业集群企业加入工业品直播赛道，以真实的生产场景、专业的技术讲解，打造差异化线上营销体系，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河北耕耘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立伟
10: 专门开通了直播间，实拍生产过程，讲解产品的用途，积累了不少精准的客户，改变了过去农机销售的渠道窄、跑市场效率低的问题。
1: 邢台市宁晋县商务局电商主管负责人杨宗耀：
11: 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品直播发展路径，打通生产端与国内外需求端的直连通道，不断提升宁晋制造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全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12: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参与三大赛道的角逐，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新方案。
13: 农业智能装备赛道参赛作品聚焦大田种植信息感知、精准农机作业核心方向，多项国产装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其中，东方智感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智商智能土壤伤情监测仪，凭借硬核技术与实用性能，收获评审团队高度认可。该设备可实现分层同位精准监测土壤体积含水量与土壤温度，并对土壤储水规律和作物耗水规律进行分析。
14: 它的间距呢是每10厘米一层，电池呢我们放在了最下面，装在现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接线工作，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人为带来的误差。这种呢高度集成一体化的设备呢，它就可以稳定连续的放在地里，就可以真正的实现一个免维护持续运营，可以保证我们获取非常稳定的长期的数据。
13: 贴近生产实际是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的一大突出特点。我国是全球芦笋产量及出口量第一的国家，针对芦笋生产中机械化采收需求，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带来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精准适配芦笋智能化采收场景，为典型果蔬采收机器人技术本地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靠解决方案。
15: 目前我们这台芦笋采收机器人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2500根，并且可以实现连续采收作业，相比于人工作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可以全天候作业，大幅降低芦笋等高价值果蔬生产的人力成本。
13: 紧扣雄安新区智慧农业建设实际需求，本次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精准对标雄安本地产业需求，从赛事源头打通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通道，实现参赛技术产品与雄安农业应用场景的精准匹配，推动优质科创成果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辐射全国。
7: 从今天的下午的比赛就看得出来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整体的工作啊，从技术上、从应用上向前走了一大步，面更加宽了。过去是单项技术，现在是全产业链。像现在我们非常火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都在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科技进步的特步点。
16: 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啊，也希望呢能够在本地落地开花生根结果，能够为我们河北的这个智慧农业的产业生态的发展，我认为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京唐港海关采用抵港直装模式，环节更少，用时更短，成本更低，助力中国制造顺利出海。
17: 日前，满载10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让物流企业切实享受便捷通关。
18: 之前呢，我们所有的货物需要全部集港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之后，才能进行这个运抵的申报。我们采用这种抵港直装模式之后呢，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场地的一个压力，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17: 抵港直装模式是京唐港海关推广的一项便利化措施。相较于传统的集港模式，不仅作业环节更少，通关用时更短，还省下了货物进出场所的吊装与运输费用，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 为此，当地海关也推出全新监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
19: 将

0: 节深度嵌入企业的物流链之中，充分运用视频监控、ERP 系统和车辆运输轨迹系统，对企业作业过程进行监管，在不影响企业这个正常作业节奏的前提下，同步完成对货物类型、作业船舶等信息的核验与监管。
1: 今年以来，当地海关深入企业，主动靠前服务，开展直装直提政策讲解，指导企业充分利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政策，提前办结通关手续，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即放。今年一至五月，京唐港海关累计监管抵港直装模式货物219.77万吨，货值近2.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68%、2.14%。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从今天起，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6600-5723。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即日起到9月15号，开通时间是工作日，每天上午8:30到11:50，下午2:30到5:30。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以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
5: 高考志愿填报，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录取有哪些变化？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听河北师范大学招办老师的提醒。
6: 今年我省共有艺术体育类考生6.7万名，报考时可以使用文化成绩兼报普通类专业。艺术类不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普通体育类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艺术类招生计划分音乐表演类校考、美术与设计类统考、播音与主持类统考、书法类统考等19个科类，使用河北省艺术体育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专业类，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每次最多可以填报70个志愿。招生老师提醒，部分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对于统考成绩的类型、器种、唱法、舞种等有特殊设置要求。
7: 以音乐类为例，分为音乐表演类和音乐教育类两种类型。比如河北师范大学的音乐学使用的是音乐教育成绩，除了统考成绩类型呢，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还有器种和唱法的要求。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今年开始呢，身高和体重的标准一般作为参考建议，可以提前查看，联系高校确认。
6: 据了解，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等8个艺术类专业不再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直接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4: 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成绩拟于7月2号24点左右公布，考生可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码查询，以及登录石爱民 APP 或小程序进行查询。
5: 2023年9月，北京市通州区与我省廊坊市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执委会成立以来，廊坊北三县累计培育引进省级以上科技研发平台41家，携手通州共建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区。同时，燕郊创新中心累计对接京津及全国1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成功落地联泰集群、纳开科技等9家高科技企业。
4: 近日，京张区域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心在张家口揭牌成立。该中心由京张两地共同打造，旨在通过定向培养模式破解区域养老人才供需矛盾，为北京输送养老护理专业人才。同时，京张两地还开设了养老人才供需对接热线。
5: 日前，邯郸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成功打通晋冀鲁3省电力互济重要通道，是优化华北区域电力资源配置、畅通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 工程投运后，能源输送效益显著，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可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4: 近日，公安业务24小时自助服务站在雄安新区荣东片区投入运行。该服务站分为公安业务自助服务区、交管业务自助服务区，可一站式办理22项交管业务、6项派出所户籍业务，精准破解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民生痛点。
5: 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詹姆斯·贝内特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从全球9个国家的19份申报中突围，跻身全球4强名单。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4: 近日，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征集文创作品优化建议，依托大众创意力量，活化传统文化 IP， 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作品。作为第22届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剧目，舞剧《颜真卿》在深圳演出4场，市场反响强烈。
5: 河北省气象台6月29号16点18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降水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
4: 近期降水频发，降雨落区叠加，我省部分地区局地累积降雨量比较大。按照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要求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这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采取有效防御措施，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教育发展15/55规划今天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4: 规划明确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5: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2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成审查。据了解， 今年申报品种的数量进一步增长，比2025年

0: 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
1: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其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7月1号起实施，明确提升多项安全防护能力。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将有力提升整体动力电池安全技术水平。
0: 今天，朱雀3号遥2可复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点火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间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开展发射准备工作。
1: 今天由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据了解，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首飞船预计将于明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
0: 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
1: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数据显示，旅游出行峰值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明天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0: 以色列国防部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北方司令部的时候，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价格。根据俄罗斯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普京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德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州堡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创新最高纪录。气温屡创新高，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
1: 马来西亚交通部今天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线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航 M370 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0: 体育方面，在韩国队确定无缘美加墨世界杯32强后，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宣布辞职。 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高开低走，首战告捷之后遭遇两连败，尤其是末轮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不敌南非队，在所有小组第三排名当中第十，无缘淘汰赛。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三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0: 脏倒不脏
1: 啊，
0: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1: 什么内容啊？
0: 你看西红柿皮儿，
1: 哎呦，
0: 老窝瓜籽儿，
1: 呵，
0: 臭鸡蛋壳，
1: 你瞧，
0: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1: 怎么？
0: 这还两片鱼鳞呢？你看，
1: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0: 我该怎么办？
1: 上楼找他说理去。
0: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

0: 跟我那直厉害。我也得说呀，
1: 你这都什么动静啊？
0: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啊？我惯着他。
1: 你惯着他？
0: 哎，
1: 这可不行啊！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0: 好啊，
1: 还好呢。
0: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1: 嗯，
0: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1: 嗯，
0: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1: 啊，
0: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1: 什么意思？
0: 上楼打不死他呀？
1: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0: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1: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0: 等着吧你啊！
1: 哎
0: 啊，
1: 这回呢？
0: 这回
1: 啊，
0: 大楼之上。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哦耶，
1: 哎，
0: 哦耶！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你什么毛病啊？
0: 冷，
1: 好。
0: 哦耶，
1: 别哦耶了
0: 啊！
1: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0: 嗯，
1: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0: 啊，
1: 不文明不道德。
0: 嗯，
1: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0: 那我就惯着他。
1: 为什么呀？
0: 您不认识我？
1: 你是？
0: 大伙儿都管我叫惯肠。
1: 哦，那咱俩是兄弟。
0: 您是
1: 爆肚。
0: 爆肚干嘛呀？您这
1: 什么叫惯肠啊？
0: 就说我这个人啊，
1: 啊，
0: 逮谁惯着谁，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惯肠了。
1: 哦，这么解释，
0: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1: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0: 是，这不那天、
1: 啊、
0: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1: 啊，
0: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
1: 哎呦，
0: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1: 啊、
0: 来个嘴啃泥、嗯，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1: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0: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1: 起来你怎么说？
0: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0: 嗯，
1: 他怎么说？
0: 这哥们起来冲我都这模样
1: 啊！
0: 我
1: 这是撞疼了。
0: 叫板，
1: 叫板，
0: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1: 等你撞，
0: 把我吓得真够呛。
1: 哇，
0: 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1: 怎么着？

0: 老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
1: 哎呦大哥 sorry, 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1: 我惯着他呀、啊、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哦、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词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
0: 哎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0: 啊、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嗯、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啊、怎么那么寸、啊、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哎，
0: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啊、养好了伤身体棒、嗯、重返前方、啊、您再接着撞
0: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0: 啊？啊，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我

0: 这灌肠啊，
1: 哎，
0: 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视而不见，姑息养奸，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呢、啊。你是损人不利己，你活得太不正直。你是没脸没皮啊，没心没肺，你还逮谁惯着谁，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说说说说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
0: 啊，
1: 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啊。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他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他？
2: 哎呦，我你等会儿吧。
1: 啊，
0: 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他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
0: 耶。你是狗大爷呀、
1: 啊？我说不客气、嗯，叫大哥就行啊。
0: 哦，狗大哥。
1: 那你瞧这狗这个头啊，
0: 啊，
1: 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
0: 嗯，你摸我咬你啊？
1: 这狗比您性子烈，
0: 嗯，
1: 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0: 真咬了。
1: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
0: 啊，
1: 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0: 是啊，
1: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
0: 哦，
1: 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哎
0: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1: 算我倒霉。
0: 嗯，
1: 带你打针去吧。
0: 去吧。
1: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
0: 嗯，
1: 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0: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无。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啊。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
0: 哎呦，
1: 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2: 嗯，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2: 呦呦呦，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2: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2: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
0: 啊！
1: 别乐了，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0: 是，
1: 你这个官场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0: 啊！
1: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
0: 嗯，
1: 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吧。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是我爸爸。
0: 哎，该打。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他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0: 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1: 拜年了。
2: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3: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4: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0: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5: 哎，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我来了。
0: 哎呦，
1: 小月月。
3: 谁是小月月呀？
0: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3: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0: 专家，
3: 专家说了啊，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0: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1: 姜昆变傻瓜。
3: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0: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是吗？
2: 那你就听我的吧。
3: 你是
2: 养生专家。
3: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2: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3: 知道啊，延年益寿。
2: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3: 您给举个例子。
2: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3: 哎，你们再吃的东西
0: 没有？
6: 我们没有。
0: 别坐在底下。哎呦，这儿有。
3: 哎，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3: 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2: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3: 为什么呢？
2: 吃过苹果吗？
3: 吃过。
2: 怎么吃？
3: 带皮儿，削皮儿。
2: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1: 营养。
3: 是是，我没说完呢。
2: 这上边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3: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2: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1: 农药。
3: 怎么又改农药了？
2: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3: 我乳腺癌
2: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3: 我是男的，
2: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3: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2: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3: 我呀，我早上吃。
2: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帮。
3: 哎呦，这怎么回事？
2: 血糖上去了。
3: 哦，那我中午吃。
2: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帮。
3: 这怎么了？
2: 血脂上去了。
3: 那我晚上吃啊。
2: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帮。
3: 又怎么了？
2: 血压上去了。
3: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2: 分开吃
3: 啊？
2: 那就是
1: 棒棒棒。
3: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2: 告诉你，记住了啊，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3: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0: 行了啊！别听他的了，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3: 啊，
0: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3: 那倒是，
0: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3: 啊？
0: 这帮帮帮，
3: 对，
0: 连个结论都没有。
3: 可不是吗？
0: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
3: 哎，你怎么也帮帮帮啊？这
0: 我帮您出主意。
3: 哦，帮我出主意。
0: 哎，
3: 您说
0: 这个苹果是买的？
3: 对。
0: 问问您
3: 啊，
0: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3: 我买那么多干嘛？
0: 多大的？
3: 多大的
0: 啊？
3: 大小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
3: 啊！
0: 你这么大的苹果
3: 啊，
0: 这么大的核，
3: 对，
0: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核，
3: 哦，
0: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3: 买多大的？
0: 多小的？
3: 怎么改小的了？
0: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呀、啊。
3: 大的肉还多呢？
0: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3: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0: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3: 啊，
0: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3: 您说什么时候买？
0: 白天呀，
3: 白天，
0: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3: 啊。
0: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3: 哦，
0: 记住了
3: 啊，
0: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就
3: 走。
4: 跑，
3: 人家让嘛，
0: 你别让他
3: 看见呐，
0: 还逮着啊？
3: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0: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啊，那我肯定是
3: 不乐意。嗯，不答应。嗯，那怎么回事？
0: 管不了啊。
3: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就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0: 这就对了。
3: 怎么着？
0: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3: 我没
4: 江先生啊，我跟你说两句吧。
3: 您是
4: 搞收藏的，
3: 收藏专家。嗯，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4: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3: 哦，他得到村里去
1: 淘问宝贝。哦，
4: 我知道。还说这个苹果
3: 啊，苹果，
4: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3: 我翻过来
4: 仔细看有没有落款？
3: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4: 你呀，肉眼凡胎啊，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3: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4: 普通的苹果啊，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3: 这有什么内涵？
4: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啊，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还有价吗？
3: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呢？这
4: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啊，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啊，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3: 那这是
4: 我热乎的苹果。
3: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4: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3: 有收藏价值，
4: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3: 我把它吃了。
4: 吃了啊，那叫破坏文物。
3: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把这苹果埋起来。
3: 他说这是
1: 埋起来，
4: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3: 他说这是
1: 刨出来，
4: 你再把它吃了。
3: 破，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4: 啊，你把这树也埋起来。
3: 把树也埋起来。
4: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给刨出来。
3: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4: 那把你也埋起来。
3: 把我也埋起来。
4: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3: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4: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埋起来。
3: 好，
4: 必须得埋。
3: 这什么专家这是？
6: 哎呀，姜昆啊，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3: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6: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埋起来呢？
3: 就是他刚才给我埋起来。
4: 什么值啊？
6: 那我问问你，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3: 不是选择，那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6: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3: 这象征什么？
6: 苹果它代表诱惑。哎呦，
3: 这有诱惑，
6: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哟，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3: 不知道。
6: 是你的性格决定。
3: 是啊，
6: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哦，姜昆，我问问你啊，你什么血型啊？
3: A 型。
6: 你爱人呢？
3: AB 型。
6: 那你完了。
3: 我怎么完了？
6: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3: 哦，这这么讲。
6: 你什么星座？
3: 我是白羊座的。
6: 那你爱人呢？
3: 狮子座。
6: 你又完了。
3: 我怎么又完了？
6: 狼吃羊，冷不防。
3: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6: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的羊。
3: 那我试完了。
6: 你属什么呢？
3: 我属虎的。
6: 你爱人呢？
3: 也是属虎的。
6: 你更完了。
3: 怎么呢？
6: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3: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6: 他是母老虎啊。
3: 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2: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3: 啊。不，
0: 你得过理财年，
4: 还是收藏有意义。
6: 你必须过情感年。
3: 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2: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3: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2: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3: 那我吃什么馅的？
2: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3: 哦，绿豆我煮的熟吗？
2: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3: 那我
2: 上锅蒸啊。
3: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2: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3: 我知道，23糖瓜粘，24、
2: 啊、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3: 口诀
2: 23啊，绿豆餐。
3: 哦，吃绿豆。
2: 哎，
3: 24
2: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3: 还得吃。
2: 哎。

0: 25，
1: 绿豆煮；
0: 26，
1: 煮绿豆；
0: 27，
1: 绿豆稀；
0: 28，
1: 绿豆发；
0: 29，
1: 吃一宿。
0: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1: 绿了就对了。
0: 怎么？
1: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2: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3: 行了，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啊！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0: 就是嘛，这个
3: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0: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3: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啊，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0: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3: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0: 您有口诀？
3: 当然了。
0: 23，
3: 饿一天
0: 不让吃。
3: 哎，
0: 24，
3: 忌口日。
0: 哦，还不吃。
3: 嗯。
0: 25，
3: 要空腹
0: 三天了。26，
3: 看看肉。
0: 27，
3: 想想鸡。
0: 28，
3: 闻闻鸭。
0: 29，
3: 送你走。
0: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3: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0: 啊，
3: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0: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3: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0: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3: 你可以吃月饼啊。
0: 春节有月饼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8月15剩下的。
0: 我吃剩下的。
3: 便宜呀。
0: 那8月15我吃什么呀？
3: 吃粽子呀。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5月5剩下的。
0: 5月5我吃什么？
3: 吃元宵啊。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正月15剩下的。
0: 正月15我吃什么？
3: 你吃饺子呀。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4: 春节剩下的。
0: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3: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0: 胃可吃坏了。
3: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0: 哎，您说这
2: 个，张先生还是告收藏吧。
0: 您也有口诀？
2: 你当然有口诀。
0: 23，
2: 找块砖。
0: 24，
2: 刻上字。
0: 25，
2: 抹点土。
0: 26，
2: 做做旧。
0: 27，
2: 上电棋。
0: 28，
2: 耍一耍。
0: 29，我就出手。
2: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0: 没跟着卖，弄虚作假。
3: 不是姜昆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0: 就是啊。
3: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0: 你的情感年？
3: 我想问问你
0: 啊，
3: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0: 想。
3: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0: 想。
3: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0: 你也有口诀？
3: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0: 23，
3: 你跟他把脸翻。
0: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了。24，
3: 你挑挑刺。
0: 25，
3: 添点堵。
0: 26，
3: 骂他舅。
0: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3: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0: 你好。27，
3: 分分居。
0: 28，
3: 分分家。
0: 29，
3: 你就轰他走。
0: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3: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0: 嗯，啊，没听说过。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2: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0: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2: 我们不值钱，
0: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2: 怎么了？
0: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次吧。扶老人过马路，人过马路。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日六号星期二，日六二农历五，北京雷阵雨转小雨，转小十七度。二以下是内容，是内容。
1: 进入主公党成立一百零会，人民日上已经举行。习近平、习近平继蔡奇、丁旭长、李长、李志武、
0: 广昌平见白俄罗斯会见白斯总统。
1: 中共成立160周年，1号上午在龙举行，将向七乡获得七勋授勋章，发表发
0: 扬。李扬主入国务院常委，常委
1: 出席党建设强国大国山大国常会。
0: 国务教育、国务发展事务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对象的活动，庆祝一党150周年。
0: 党旗在基层医院，党员干部扎尼产业发展推资本从柳州红
1: 线。阿国文化城会我呼20万元，
0: 日元会到40元来的
1: 14元。一人内容，一人
0: 乐章，辉煌历程，歌声唱响，声唱响，史诗响。进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卡、回卡、至上波、在上波、李强、李强、李秀宁、戴启强、李希、李希和李希的领导人三人一起观看一起，同庆同庆光辉的节日。总台中者由中国交营和交易
2: 交易会堂华东理财。洋溢着已经65在阅文在习近平等人来到一来全场来访祥来热烈

其色无暇，穷啊穷啊是穷啊穷啊，先是法律并先烈真念念。

长分期长分是一种照耀着大库尔丹城的本人也抗血发掘越南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长期的蓬勃发展如高发展运动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一审第一审要改革开放以来神不以日不通月不通电话不说儿女先住

0: 中央政治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委员长、委员、各部长、各部门院长、人民检察院国政协副主席、协副主席、协副主席、音乐会、中音乐会等中央群门群事负责同志、各民主党全国工商业负责人。官兵代表的
1: 总台是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今天上午在北京在新的各路进行出中国和中俄相互支持相互效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的人民的伙伴，我预考验考验还是西化的发展进入考试进入先进入高共进入成果分我成果分合作我分归当时我分协我富有成有成知识有成米成来全今后人方为合作润应利我展潮我本潮我本我直径我我持在高水平去向前发展，更加满福利，更加国民，于乎完整做完整自是国情，请愿继续俄罗斯继续建设，提供经济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推动一方面是外交路方面丰富合作，双方还愿贡献人类命运共体。建行四大需求倡议，加强在联合国、在联合国组织等联合国边机构的配合，做重大事情中定向中，中深刻表明拿取主权性、关键性的评价。中国是白俄前贴是白板贴是白国白面身，一百人会发生。支持为大支持为止用中支持为止期待中方期待战略国拓展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发展。取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需求倡议，推动热点问题也全也和稳定繁荣有重肯定见，党月统中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密切日久地解的和谐稳定解对解
2: 消息，京都中国市场距100两党主周年大会将

0: 于七月人民大会龙桥江总书记家属主席中央军属于中央陵将第一勋章获得勋章获得首勋章并重要奖华华将对华优秀华人国优秀华人国优秀者和先进者和党组织和进行表彰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中央广播电视台综合进入到综合电综合电到合电区视频对超高合调高中国际电视台外语频道中文频道人民广播电台声大班声中国国际广播环球国际广播广播等频道央视新央视频视网上中点新闻台相同转播
1: 本台向国务院向国务院向国务院部会议学一人看情况看情况严加前外贸卖强外贸国社有关贸有关贸国中国外贸通风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食物民物规划当把握亚洲人工智能演进趋势政策支持及发展中原五加一进入人工身处创新突破技术和超大规模示范支持模拟市场数据供给人才及等要素法知识基础研究和前探索人工智能行动智能国产业完备应景丰富的复杂促进智能品服当初化商城商朝人工智能安全科技理认等知识认证等制度构建动态适应分析分类的分析安全监管体和国际管理智能智力管理合作也指出约要外贸发展外贸发势头担保支持商品服务进口完善提高平台步骤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以提升增强互媒品牌影响力加持助力构建服务能力壮大贸易新态系新模式贸易新科技贸易的话内贸易发展以及四个国际经贸市国际经贸设备经贸不成立会有要指出和战略经营作用促进经济进行升级促进绿色经济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关键日需用力关键加快能源紧优化推产化推荐绿色低化低化绿化规规低排放空气核算器核算器开展评价考核下绿色下下如果民经济用领域环节推行生产推行方式或者高质量后场发展绿色出七年来建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民健康值健康水平健全生命周期健康护理系和部区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系统等性提供等系统连续优的续优的大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生产支持和育壮大支持健康领域服务丰富健康丰富品工丰富质量丰富群众丰富放心丰富健康为海外的其他事件
0: 本地国内市场研协团在七号开有关都党跟中央五党发展中考察调研进行协商中央当政治局委全国政党委王沪宁运党化出席他出席是国内市场是习近平党是同志为核心的着眼新的中党模式的人所持的决策我们贯彻我们估计关于这个强大国是强大国的重要论述和中国二选会中共二十年部署挑为大促为的政治单位强单位建单位与职单位当设想内市场是目前新发展这个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的另一部分全面高水平市场平定体制的重要任务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和参政力量和参政治道定时务时期启程大国任务内市场研究提出与市场有研究提出预计以多大和市场和 加事发加事一半加事加事民革中央主席简邦民中央主席孟林主席台中央主台中央主席无党派代表郭维在座谈会上承诺，并就会见事就军加盟院市长升华香港城乡大文化就是院校专题向企业专题拓展有思考拓展有空间全国统一大市场体制制度务实收盘的政策建议策建议首一发布会议省委财政部市场行政部负责同志同党同志同了写信息交流信息
1: 无语款教育法制古法制规划对社区快乐社区快乐社区中国做出部署会强调坚持一项中国特色社会一次为止与一次全面与一次把这习近平与家与的家与的坚持教优质教学教教育法为要为得全新和下教育对科技与支撑和与全面增加共无要营养和工业要爱了生对资源新占布局新占强化教育新占布局与人才与布局变更系统部署越来部署处理和践行可发展类型可验深化大改深化地形与数值化变与数值反流数字和改革高营业水平高效水平建设计划国家高学专家高学计划高等高高入业的就是话的就是重要
0: 的金钱金钱是多样和云是多样的云是多样周年云是多样广大党是多样原干部需要与红色血脉蓝色血脉蓝色血脉底前景有记者综合的在山东在山东上管理出现管理心理人家的各个人下说的是大学一心一心一心接续和国文的整个人的整个人的整个人的老队队长
2: 当心老队队长我希望能够把从医疗把从服把从我去从医的老板进谋求福
0: 利年来一起与江西云南等地平等平等统优于医疗资源等创立与创新国家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院主席胡伟杨伟主席
3: 我们有提红色的
4: 胸开胸开胸兵
3: 登高采风
5: 在江在在湖革命纪念广场革命纪念广场原民纪念广和纪念广场党旗纪念广场区纪念广发是纪念广交通运输局力说
6: 我的政策我的党以我的标准要求自己降低用钱去治去治我的民服务民服务
5: 服务南湖新岛距离山叶红船离芜湖凝神离岸空离少路
7: 北桥北方从北大街门北大红海水中列大把实干作物现行政治官的制度技术岗位精进本领好好努力接着一代
5: 昨天江西入日2022年新发党员入宣省于在中央红军中学策和中央重点者和中职员举行年是年以科中年选的和县中宣省党后全体人员人员策出发栏出发听讲解关门解关门岗长继续红征直接到办事处将雇处人员增号
8: 参加全市参加工人与政府用我对长征先地理信念并理信念前次嘉宾他跟嘉宾去嘉宾与人激情服务精神模式转化为工作为工作时间工作人员入党入党
1: 七六分，达 3.1亿元。一段数年间，阶段年小至一年，目标建设大，建设大，设备一个设备，一线设备，党员部，党部，有部市政局副局长啊，报告一文本红字引领，总裁。
9: 1.7000亿元盈利能力，业界
1: 中国中国家新闻中华会和中代北京举行，请举行为许行的发人一发强一使用京东讲述各国现化发展目日，感谢是包括各国家和国为地区和平稳与态注入正能量。
0: 我不天宫，我不是天宫，我像海宫，我皮带鬼神也改太也空医疗太空医疗太空航天降本增效大放月经轻非常正当的当于年无法空气中无法间长态化开展会不无

0: 请听昨夜金城简讯。金城代表大会罗里格斯斯29号中国日前发放的一造119人遇难，1003人受伤，2619人小机构院接受救治。狗地是29号自居完全居委内瑞拉华人已捐赠近1700人，就在五三个数目在五三十家庭的帮助。
1: 伊拉克政府副部长加布提29号晚说，所有人之均需按照线路搭到自海峡相对相当船只采取对措施。据一列媒体29号以防部长偏向美国表达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确在黎巴嫩以色列局势可能与伊拉克再次爆发冲突。
0: 共同社29号报道，由于外汇时间日元美元汇每一度每161.97日元兑换一日元兑换元创1926年19由于美国金化市场的高利率场也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与高市场可将去财政恶化市化去承压。
1: 国北部施瓦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各媒体说，枪击发生在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6美加世界杯16分之1/16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受控指数。连吉安与湖北燕的西式高铁今天开运营，西安东站同西安东部建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卢健在承德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兴隆县清凉峡谷开启暑期游热潮。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隆化县开展电子商务实操专题培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翠阳报道。6月29号，市委书记卢健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卢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深刻反思警醒政绩观错位带来的危害，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最高标准，以过硬作风涵养清风正气，创造务实政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卢健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担当实干，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正确政绩观，要迅速把主要精力放到抓招商、上项目、主赛道、主战场上来，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围绕产业链图谱开展精准招商，形成全员抓招商的浓厚氛围，在全市树立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要全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全链条提升产业层级，以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电商直播，打牢高质量发展支撑。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社会治安防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快建设基层干部履职及时档案，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充分释放干部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卢健强调，要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

0: 职，从严抓班子带队伍，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深化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专题党课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29号，承德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座谈会上，为光荣在党50年代表颁发纪念章，4位党员代表做了发言。卢健代表市委向全市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部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祝贺，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先进典型学习，立足岗位，拼搏奉献，凝心聚力，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卢健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终对党绝对忠诚。要聚焦第一要务，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全市工作的主赛道主战场，动员全市党员干部在招商引资上敢闯敢试，在项目建设上真抓实干，在服务企业上尽心竭力，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厚植人民情怀，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当好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变化。要勇于自我革命，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当好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和标杆，严格自我约束，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卢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始终把管党治党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系列党旗红活动，着力健全党内激励关怀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有关市领导和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0: 盛夏将至，坐落于兴隆县挂兰峪镇的天飞谷风景区，凭借清幽溪谷平缓步道与一站式亲子休闲体验，备受京津冀游客青睐，目前已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周末游玩的优选目的地。请您报道。
3: 兴隆县天飞谷风景区坐拥4.5公里原生态峡谷画廊，一步一景皆藏山野诗意。景区全线步道平坦畅通，告别阶梯攀爬的疲惫，让老少同行也能自在漫游。谷内植被繁茂，溪水潺潺，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景区内休闲驿站、特色美食、露营场地、汽水游玩等业态一应俱全，兼顾山水观光、亲子陪伴与户外野趣，可以满足全家人的出游需求。兴隆县天飞谷风景区总经理温真：
4: 景区全程往返9.6公里，没有一个台阶，推轮椅、儿童车啊都可以畅通无阻，让你不用费太大的体力，也能和山和水来一场亲密之旅。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谷中的风景会更加的美丽。而且咱们家景区呢，在周一到周五平日期间，我们对兴隆本地人啊，我们这个出示相关证件啊，都可以免门票。
3: 除了原生态的山水避暑体验，景区还深耕文旅融合发展，将本土红色文化、西游文化融入峡谷景观，让山谷游玩不只有风景，更有文化内涵。同时，景区配套设施完善，实现全域无线网络免费覆盖，配备观光车与管道小火车两大代步工具，多点停靠，随上随下，游客可自由选择徒步或乘车，游览更加灵活便捷。北京游客张女士：
5: 一个是周围环境

0: 特别好哈、啊，从城里到城外到这儿来吧，感觉吸点新鲜空气特别舒服，眼睛看见的都是绿色，心情也特别舒畅。
1: 据悉，兴隆县天飞谷风景区自今年四月一号正式开园运营以来，日均接待游客500人次左右，周末及法定小长假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可达1500余人次，客源辐射北京、天津、唐山、沧州。

0: 客流高峰。兴隆县天飞谷风景区总经理温真，
1: 包括我们的观光车、小火车的数量的增加，包括我们人员配置，包括我们的服务培训，我们已经充分的做好了七月份我们暑期来临的一个游客的一个接待量的准备。当然呢，未来呢，我们还是服务至上、游客至上的这样一个初心，为我们的游客打造一场不负时光的一场惬意之旅啊，让游客在我们这里能够轻松的度过整个夏天。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3: 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补齐县域农村电商人才短板，拓宽本地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与县域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隆化县供销合作社联合县商务局共同举办电子商务实操专题培训班，对本土主播人员进行培训，请听报道。
4: 本次培训特邀专业电商讲师授课，围绕抖音平台概况、账号注册、账号培育、实操互动等内容逐一讲解。此外，课程还讲解了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电商运营等相关知识，拆解账号运营、短视频剪辑、直播话术等实操技巧，并结合本地蘑菇、小米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案例讲解。参赛学员陈洪镇：
5: 今天我参加了电商培训课，通过学习让我跳出了以往对电商行业片面的零散的认知，全方位接触了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等专业知识，不仅补齐了我的知识短板，更让我对当下电商行业有了新的了解。这次学习对我的收益很大。
4: 此次培训夯实了农业电商人才基础，提升了本土主播专业能力，为隆化县电商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培训讲师王宁：
6: 举办这次电商培训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系统的学习抖音的运营方式，理清做账号的思路，掌握流量使用玩法与带货技巧，使账号的数据能够稳步提升，创业之路更畅通，让所有的商家能得到更好的收益。
7: 近日，丰宁开展隧道消防应急实战演练，锤炼隧道应急抢险、协同处置和交通保通能力。演练地点为怀丰隧道，模拟隧道内车辆货物起火、占用行车道，造成人员车辆滞留、交通拥堵。隧道监控员通过实时监控发现火情后，迅速启动预案研判火情，安全组迅速布设警示标志，封闭隧道入口，实施交通管制。监控室工作人员全程紧盯隧道环境数据，实时监测隧道能见度、风速、风向等关键指标，操作情报板、车道指示器、通风风机、应急照明等设备，同步播报应急广播，为现场抢险提供全方位技术保障。抢险组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分组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车辆疏散、明火扑救等作业。火情处置完毕后，全面排查现场隐患，确认明火彻底扑灭，无复燃风险，脱离故障车辆，全面核验隧道通风、照明、消防系统运行状态，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解除交通管制，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演练圆满结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精神，丰富辖区居民文化生活，6月29号，双桥区世纪城社区联合社区书画院共同举办红色主题书画作品展，请听报道。
8: 此次展览为期5天，共展出红色主题绘画书法作品60多幅，作品以笔墨传情，用巧妙的构图、细腻的笔触、匀称的色彩，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描绘承德特有的自然地貌，讴歌艰苦卓绝的塞罕坝精神，吸引社区居民驻足欣赏。社区居民李秀珍：
9: 这次书画展为了迎接建党105周年，办的内容丰富多彩，体现了我国蒸蒸日上的新景象，希望我们的画展社区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8: 此次活动重温光辉党史，弘扬传统文化，在传承发扬红色革命精神的同时，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凝聚力。双桥区桥东街道世纪城社区工作人员邢璇：
10: 希望辖区所有喜欢写字画画的书画爱好者都能参与到书画院的活动中来，大家一起以笔墨绘友，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今后我们社区也会持续开展文化活动，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7: 日前，围场执教中心举行2024级学生成人礼仪式，活动现场

0: 场设置成人观礼环节，家长亲手为孩子整理着装，佩戴徽章，学校为学生代表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引导全体学生树立法治观念，明确成年之后的权利与义务，增强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这次成人礼活动是围场执教中心创新德育形式、深化思政教育的重要举措，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家庭感恩心和时代使命感。
1: 日前，平泉市开展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主题宣传活动，以民俗加科普的形式，让金融反诈知识走进群众身边。活动中，工作人员不仅向过往市民发放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折页，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金融难题，还以互动问答方式吸引市民参与金融知识问答，让广大市民学习金融防骗知识，提高金融防范意识，并向市民普及高额回报投资、养老返利项目等常见骗局特征及防范技巧，精准提升群众风险识别能力。
2: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6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6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
6: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

0: 短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和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天气预报显示说白天有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在早高峰现在是7:20的时段啊，那么路面上或许呢也正因为降雨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堵车不堵心，您呢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让今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陪伴您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段。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特别是在雨天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外出的时候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有这个降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时时关注天气变化。好，听众朋友，在今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我们将会为大家播出的是问题反馈，同时呢也在线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百姓热线节目的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信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同时在网络端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线观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最近听众张先生在节目中啊打来热线电话，他反映说自家居住在市区大石庙村四组房屋后的供电公司电线杆呢已经是风化倾斜了，存在着安全隐患。热线记者将此事反映给了国家电网双桥供电中心，一位姓马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这个电线杆由于位置原因啊，目前无法进行整体的换新，但是呢，现在已经对原有的电杆进行了维修和加固。
3: 双桥区供电中心那个供电服务四站联系用户，现场发现用户反映电杆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因电杆位置比较特殊，无法进行更换。2016年6月18日上午8时，工作人员采取对电杆进行维修加固、隐患消除，处理完毕后告知用户处理的结果，用户表示满意。
0: 好，目前呢这处电线杆啊由于位置比较特殊，所以呢无法整体的进行换新，但是呢供电部门考虑它目前存在的安全隐患等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对这处电线杆也进行了维修和加固。那么目前啊这个电线杆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供电部门给出的说法，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在昨天上午热线记者回访反映问题听众张先生啊，张先生他是怎么说的呢？
4: 一直到现在雨季了，随时要倒，一倒的房子就塌了，我18号加固了，你看那杆没挪了，他给加固一下，我谢谢你们啊，这平台啊。
0: 好，张先生啊，给我们说啊，现在呢这个电线杆已经是进行了加固了，那么可以说啊这个群众有呼声，部门有回应，对于用电我们广大客户所反映的相关问题，供电部门呢及时做出了后续的处理。但是呢目前哈，由于无法换新，所以只能是暂时加固，是否在后期使用的过程当中

0: 中会出现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也请张先持续关注啊，也可以随时和百姓热线节目来取得联系。那么出现各种情况，您呢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我们都将会把问题带给供电部门，让他们及时做出处理，我们来确保用户的正常用电和附近居民的一个人身安全。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听众杨先生，他咨询自己是一名特困供养人员，供电部门对特困供养人员在缴纳电费方面是否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呢？热心记者联系到了国家电网双桥供电中心，这位姓马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供电部门对特困供养人员每个月有15度电的优惠政策。
1: 是我们双桥区供电中心联系的用户，完了告知用户，完了特困人员家庭补助每月补贴每月15度，具体名单由民政局部门确定，完了每月报给供电公司电费中心，完了供电公司安排民政部门提供的明细，每月进行退费。
0: 好，那么供电部门对特困供养人员每个月呢有15度电的优惠额度啊，是由民政部门报给供电部门，但是在这个实际的申请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会有这个疏漏的情况啊？咱们如果是啊，您是咱们这个特困供养人员，但是您还没有享受到这样的供电优惠政策的话，咱们也可以及时和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供电部门啊，及时取得联系，让您啊能够及时的享受到这样的优惠。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是来自听众咨询的有关于供电方面的问题反馈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几条政策方面的咨询内容。
2: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2: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听众咨询的相关的政策方面的问题。听众张先生给我们的节目组打来电话咨询，他是去年申请办理的残疾等级评定，现在呢因为有病住院了，想了解一下是否可以申请二次报销。我市残联办公室一位姓刘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张先生呢是可以申请住院费用二次报销的，工作人员呢也就二次报销的申请流程、符合条件以及所需要的要件进行了介绍。
4: 咨询，他是去年评的残，但今年要住院，可能涉及到一个残疾人二次报销，想住院申请这个二次报销应该怎么申请？
5: 把病历这些东西都拿上，然后那个拿残疾证到户籍所在地的人寿保险公司，
4: 到那儿就能申请，
5: 对对
4: 是吧？
5: 对对，
4: 这个分什么病不？
5: 不分，
4: 住院到那儿就报是吧？
5: 对，但是他这有一个那个最低的这个免赔额，因为他不有个一次报销吗？一般的一次报销，报销完以后，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那个还剩下10000来块钱，你要扣除掉3000，然后再去给你报去，因为现在这个医保都有一个这个免赔额，
4: 就是3000以上才能报。
5: 对对对对，哎。
0: 好，那么我们这个已经是评定为有残疾等级的残疾人呢，可以因为住院去申请二次报销。刚才工作人员介绍说，您持有自己的病历、残疾证，到户籍地啊相关的人寿保险公司来进行申请，同时呢也有一个在赔付过程中所需要看的是这个免赔额的情况。好，那么如果有这个具体相关政策还要进行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您呢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组继续来取得联系，在申请办理二次报销的过程当中，咱们当地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三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
2: 呵，
1: 臭鸡蛋壳，
2: 你瞧。
1: 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两片鱼鳞呢？你看，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
2: 耶，
1: 我也得说呀。
2: 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啊？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0: 报纸上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哦耶哦耶，
1: 不是不是不是啊，你什么毛病啊？
0: 冷，
1: 好吧，
0: 哦耶，
1: 别哦耶了啊！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嗯，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啊，不文明不道德。嗯，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0: 那我就惯着他。
1: 为什么呀？
0: 您不认识我？
1: 你是？
0: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1: 哦，那咱俩是兄弟。
0: 您是
1: 爆肚？
0: 爆肚干嘛呀？您这？
1: 什么叫灌肠啊？
0: 就说我这个人啊，逮谁惯着谁，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1: 哦，这么解释，
0: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1: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0: 是，这不那天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啊，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哎呦，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1: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0: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1: 起来你怎么说？
0: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他怎么说？
0: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啊！我呀，
1: 这是撞疼了。
0: 叫板，
1: 叫板，
0: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1: 等你撞，
0: 把我吓得真够呛。哇！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1: 怎么？

0: 有理了，这疼得够呛。
1: 哎呦，大哥 ，sorry，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呀、啊？
1: 我惯着他呀。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哦，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词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哎
0: 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0: 那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怎么那么寸？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
0: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0: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0: 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哎，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视而不见，姑息养奸，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呐、你是损人不利己，你活得太不正直，你是没脸没皮啊，没心没肺，你还逮谁惯着谁，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说说说说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它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它？哎呦，我先说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它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叫大爷。
0: 你是狗大

0: 我说不客气，叫大哥就行啊。
1: 哦，狗大哥。
0: 那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嗯，
2: 你摸我咬你啊，
0: 这狗比您性子烈，一扭头康康就一口啊，
2: 真咬了。
0: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2: 是啊，
0: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
2: 哦，
0: 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
2: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0: 算我倒霉。
2: 嗯，
0: 带你打针去吧。
2: 去吧。
0: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
2: 嗯，
0: 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2: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0: 无所谓，
2: 无所谓。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0: 嗯，
1: 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1: 呦呦呦，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1: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1: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
0: 啊！
1: 别乐了，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0: 是，
1: 你这个官场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0: 啊！
1: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
0: 嗯，
1: 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
1: 吧。
0: 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是我爸爸，
0: 哎，该打。

0: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他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2: 拜年了。
3: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4: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5: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1: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6: 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
2: 好，
6: 我来了。
1: 哎呦，
2: 小月月。
6: 谁是小月月呀？
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
6: 啊？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 专家
6: 说了
1: 啊，
6: 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

0: 评价一下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0: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是吗？嗯，
3: 那你就听我的吧。
0: 你是
3: 养生专家，
0: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3: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0: 知道啊，延年益寿。
3: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0: 具。您给举个例子，
3: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0: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1: 没有？
4: 我们没有。
5: 别坐在底下。哎呦，这儿有。
0: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0: 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3: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0: 为什么呢？
3: 吃过苹果吗？
0: 吃过。
3: 怎么吃？
0: 带皮儿，削皮儿。
3: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营养。
0: 哦，是是，我没说完呢。
3: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0: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3: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农药。
0: 怎么改农药了？
3: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0: 我乳腺癌？
3: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0: 我是男的，
3: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0: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3: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0: 我呀，我早上吃。
3: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梆！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3: 血糖上去了。
0: 哦，那我中午吃。
3: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梆！
0: 这怎么了？
3: 血脂上去了。
0: 那我晚上吃啊。
3: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梆！
0: 又怎么了？
3: 血压上去了。
0: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3: 分开吃
0: 啊？
3: 那就是
2: 棒棒棒。
0: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呀。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3: 告诉你，记住了啊，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0: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1: 行了啊，别听他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0: 啊，
1: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0: 那倒是。
1: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0: 啊？
1: 这帮帮帮，
0: 对，
1: 连个结论都没有。
0: 可不是吗？
1: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
0: 哎，你怎么也帮帮帮啊？
1: 我帮您出主意。
0: 哦，帮我出主意。
1: 哎
0: 哎，您说
1: 这个苹果是买的？
0: 对。
1: 问问您
0: 啊，
1: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0: 我买那么多个吗？
1: 多大的？
0: 多大的？
1: 嗯，
0: 大小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啊！
1: 你这么大的苹果
0: 啊，
1: 这么大的核，
0: 对，
1: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核，
0: 哦，
1: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0: 买多大的？
1: 多小的？
0: 怎么该小的了？
1: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呀、啊。
0: 大的肉还多呢？
1: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0: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1: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0: 啊，
1: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0: 您说什么时候买？
1: 白天呀。
0: 白天，
1: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0: 啊。
1: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0: 哦，
1: 记住了
0: 啊，
1: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就
0: 走
1: 跑、
0: 人家让嘛，
1: 你别让他
0: 看见呐，
1: 还逮着啊？
0: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1: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0: 啊，
1: 那我肯定是
0: 不乐意。
1: 嗯，
0: 不答应。
1: 嗯，
0: 那怎么回事？
1: 管不了啊。
0: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就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1: 这就对了。
0: 怎么呢？
1: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0: 我没
6: 蒋先生，蒋先生
0: 啊，
6: 我跟你说两句吧。
0: 您是
6: 搞收藏的？
0: 收藏专家。
6: 嗯，
0: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6: 咦，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0: 哦，他得到村里去
1: 淘问宝贝。
0: 哦，我知
6: 道。还说这个苹果
0: 啊，苹果，
6: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0: 我翻过来
6: 仔细看，
0: 仔细看，
6: 有没有落款？
0: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6: 哎呀，肉眼凡胎
0: 啊，
6: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0: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6: 普通的苹果。

0: 好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1: 这有什么内涵？
0: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1: 啊，
0: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它还有价吗？
1: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呢？这是，
0: 这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1: 啊，
0: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1: 啊，
0: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 那这是
0: 我热乎的苹果，
1: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 有收藏价值，
0: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 我把它吃了。
0: 吃了
1: 啊？
0: 那叫破坏文物。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1: 他说这是
2: 买起来，
0: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 他说这是
2: 刨出来，
0: 你再把它吃了。
1: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说，长成树了都。
0: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1: 啊，树也买起来。
0: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给刨出来。
1: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0: 那把你也买起来。
1: 把我也买起来。
0: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1: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0: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 这好。好，
0: 必须得买。
1: 这什么专家？这是？
3: 哎呀，姜昆
1: 啊，
3: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3: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1: 就是他刚才给我埋起来。
0: 什么值啊？
3: 那我问问你
1: 啊，
3: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 不是选的，是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3: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 这象征什么？
3: 苹果它代表诱惑。
1: 哎呦，这有诱惑，
3: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1: 哟，
3: 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3: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3: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
1: 哦，
3: 姜昆，我问问你
1: 啊，
3: 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3: 你爱人呢？
1: AB 型。
3: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3: 俩 A 配一 B
1: 啊，
3: 你没事生闷气。
1: 哦，这这么讲。
3: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3: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3: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3: 狼吃羊，冷不防。
1: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3: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1: 那我是完了。
3: 你属什么呢？
1: 我属虎的。
3: 你爱人呢？
1: 也是属虎的。
3: 你更完了。
1: 怎么呢？
3: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3: 他是母老虎啊。
1: 是不是伤你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4: 听我的
1: 啊，
4: 你得过个养生年
1: 啊。不，
3: 你得过理财年，
0: 还是收藏有意义。
3: 你必须过情感年。
1: 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4: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4: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 那我吃什么馅的？
4: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
1: 啊，
4: 你得吃绿豆馅的。
1: 哦，绿豆我煮的熟吗？
4: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 那我
4: 上锅蒸啊。
1: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4: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1: 我知道，23糖瓜粘，24、
4: 啊、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 口诀？
4: 23
1: 啊，
4: 绿豆餐。
1: 哦，吃绿豆。
4: 哎，
1: 24
4: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 还得吃。
4: 哎，
1: 25绿豆煮，26
4: 煮绿豆，
1: 27绿豆稀，28绿豆发，29
4: 吃一宿。
1: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4: 绿了就对了。
1: 怎么？
4: 现在翡翠最值钱呢，
0: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1: 对
5: 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
1: 啊！
5: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1: 就是嘛，这个
5: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5: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1: 啊，
5: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5: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 您也有口诀？
5: 当然了。
1: 23
5: 饿一天
1: 不让吃。
5: 哎，
1: 24
5: 忌口日。
1: 哦，还不吃。
5: 嗯，
1: 25
5: 要空腹
1: 三天了。26
5: 看看肉。
1: 27
5: 想想鸡。

0: 八，闻闻鸭，
1: 29，
0: 送你走。哎呦，
1: 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0: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啊，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0: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1: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0: 你可以吃月饼啊。
1: 春节有月饼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8月15剩下的。
1: 我吃剩下的。
0: 便宜呀。
1: 那8月15吃什么呀？
0: 吃粽子呀。
1: 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5月5剩下的。
1: 5月5我吃什么？
0: 吃元宵啊。
1: 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0: 正月15剩下的。
1: 正月15吃什么？
0: 你吃饺子呀。
1: 有吗？
0: 有啊。
1: 哪儿呢？
2: 春节剩下的。
1: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0: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1: 胃可吃坏了。
0: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1: 哎，您说这个
3: 杨先生还是告收藏吧。
1: 您也有口诀？
3: 你当然有口诀。
1: 23，
3: 找块砖。
1: 24，
3: 刻上字。
1: 25，
3: 抹点土。
1: 26，
3: 做做旧。
1: 27，
3: 上电棋。
1: 28，
3: 耍一耍。
1: 29，我就出手。
3: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哎，
1: 没这么卖，
0: 弄虚作假。
4: 不是姜昆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1: 就是啊。
4: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1: 你的情感年？
4: 我想问问你啊，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1: 想。
4: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1: 想。
4: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你也有口诀？
4: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 23，
4: 你跟他把脸翻。
1: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4: 你挑挑刺。
1: 25，
4: 添点堵。
1: 26，
4: 骂他舅。
1: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4: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1: 你好。27，
4: 分分居。
1: 28，
4: 分分家。
1: 29，
4: 你就轰他走。
1: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4: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1: 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2: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1: 我就收藏你们4个伪专家。
2: 我们不值钱，
1: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2: 怎么了？
1: 我把你们4个呀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栾平县开展弘扬文明新风尚，共建和美新乡村文明实践活动；栾平县开展文运传承惠泽万家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暨2026年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下面。